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此之外，小麦还去了大青山海岛生态公园。生态公园位于朱家尖岛的南端，占地3平方公里，它三面临海，峰峦横亘10余里，海岸线达30多公里。公园以朱家尖岛的最高峰大青山为主体，最高海拔近400米，景区融山、海、沙、石、洞、礁等景观为一体，在依山脚下而建的9公里环岛一线上，形成了牛头看沙、若曹观海、猫跳品礁、蓬安赏石等各不同的观景带。区内绝壁峭立，沟壑纵横，气势险峻，汇集了海氏崖、海氏台地、海氏沟壑、海氏夹角等各种海岛景观，不愧为海崖礁石荟萃之地。朱家尖大青山国家公园是普陀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景区、朱家尖的核心景区。10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30多公里的海岸线，18公里的环岛旅游大道，集合了阳光、海浪、沙滩、礁石、峭壁、渔村、千岛海景等一系列现代滨海休闲度假的优质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特有的稀缺元素。大青山国家公园以其特有的山奇、石怪、滩美风景资源而闻名。十里金沙胜景中的千沙、里沙、青沙各具风姿，千沙时尚浪漫，是婚纱摄影首选之地；里沙典雅灵秀，以千年古木林为背，以海上盆景为壁，环抱着幽蓝如镜的大海，被誉为自然界的皇家园林。青沙恬静悠然，如小家碧玉，独处一隅，时而与这里的山海共同幻化出青沙烟涛的神奇景致。三沙毗连，共卫着无垠碧海，邀您徜徉其间，共享大青山海岛阳光的私家典藏。登临朱家尖制高点，身在青山醉雾缭绕中，东看著名的舟山杨安渔场，南跳海上丝绸之路虾至门国际航道和国际商船抛泊地，西览千岛胜景，北望中国渔都沈家门渔港千帆进发，瞻仰佛教圣地普陀洛迦，未进山门心已无尘。还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下定决心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乌石。

利滩。乌石利滩位于漳州湾西岸，长500米，宽100米，高5米。这些晶莹圆润的乌石是大自然的杰作。1亿年前燕山运动时期，在海浪的作用下，海湾两侧的山体破裂剥落，大小不一的山石落入海底。漳州湾面向东海，每遇东风，风大浪急，在海浪和潮汐常年累月的冲刷下，原有的棱角逐渐被打磨一尽，形成一颗颗光滑乌亮的鹅卵石，被海浪冲上海滩，堆积成蔚为壮观的乌石砾滩。每逢月夜，潮音与石块摩擦声相互回应，乌石听潮堪称一绝。而有着浪舞白沙、海钓乐园美誉的白沙岛，是中国第一个主题钓岛。它位于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内，岛小而精，西与沙雕故乡朱家尖单程水路仅20分钟航程，东北部与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隔海相望，与珞珈山隔海相邻。白沙岛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海岛风俗浓郁，渔民淳朴好客，境内碧海绿岛，卵石砾滩兼具，蓝天秀水，奇山异石，美不胜收，是海钓和海岛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白沙海钓由来已久，由于地处阳安渔场，鲷类、鲈类等可钓鱼种蕴藏量尤为丰富。阳安列岛距白沙岛11.5公里，属白沙乡管辖，是舟山著名的渔场，由东亭山和北亭山岛礁组成，两岛总共面积约半平方公里。因为岛形形似马鞍，屹立于东海大洋而得名。岛上建有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国际灯塔，是舟山群岛最佳的天然海钓示范区。在白沙岛不仅有天然的专业海钓区，并建立了适合广大游客的休闲钓点，同时乘坐仿古大船拉网、捕鱼等渔家乐活动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到白沙岛游玩。白沙岛是海钓爱好者的乐园，也是游客们体验阳光、海风和渔民生活的最佳去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

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每天的你是否和我一样在期待浩瀚的书海里我们又会与哪本书不期而遇呢？提起苏俄文学，相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果戈里等知名作家。其实还有一位苏俄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他的作品多取材于自身经历，并创造出将小说、道德思辨和抒情散文融于一炉的独特风格。长篇小说《渔王》就是他最具个性的代表作之一，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经典。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这部作品《渔王》。《渔王》由13个内容相对独立的叙事短篇小说组成，全部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充满神秘诱惑的西伯利亚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他们关于生活的沉思。荒凉苦寒的自然环境同时又是大自然尽显壮美广袤富饶之地，人类的足迹在其间虽如雪泥红爪，却又带着生命不息的尊严。这些篇章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显示了独特的风格，淡化情节，描写细腻鲜活。王小波曾赞其为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抒情散文、道德议论为一体。《渔王》从不同角度和方式显露出连贯的内容和意义。

里面的这些篇章犹如不经意间穿成的一串珍珠，每一颗都以其自身的美丽折射出耀眼的光芒。维克托·阿斯塔耶夫在苏联文学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发表作品，第一本小说集《明春》之前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表中篇《陨星雨》，开始真正得到文学界的重视。阿斯塔菲耶夫充分显示其创作个性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1975年，长篇《最后的问候》和《牧童和牧女》等作品获俄罗斯国家奖。1978年，长篇《渔王》获苏联国家奖。有些评论认为阿斯塔菲耶夫是属于那种初作默默无闻，死后日臻加境的作家，因为就他主要作品的艺术技巧和内容深广程度来看，确实是一步胜似一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阿斯塔菲耶夫作为苏俄当代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就更是无可怀疑了。阿斯塔菲耶夫发表的长篇小说《渔王》是体现作家创作个性最为充分的一部作品。这部由中短篇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显示了作者的独特风格。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他说过，在我们背后有如光彩夺目的文学，有如此一批高入云天的巨人，以致我们每个人若要把读者从他们那里吸引开来，哪怕是一天或者一小时，也必须事先切实地想一想究竟有什么理由和根据。写作需要的是全副心灵，而不是屈服时尚，不应该在文学中寻求地位，而应该从中寻找自我。阿斯塔菲耶夫所说的这个自我，也就是作家的创作个性，这是理解作家创作的基础。在《渔王》中，阿斯塔菲耶夫创作固有的那种自白往事性质、抒情散文风格和道德人性准则得到了高度的发挥。阿斯塔菲耶夫在乡土风格底下着意开拓人的心灵，用内省的经验反照出时代的剪影。他说，我写的是和我个人血肉相连的东西，结果却有很多人同样的感受着我的忧虑、我的痛楚。这种以一己的体验映照出普遍感受的风格，这种通过眷恋乡土和追忆往事来再现时代的功力，构成了阿斯塔菲耶夫创作的自白性，这是他创作的一大特色，是他创作风格的核心。一个作家，不管他对现实和人生的观察有多么深刻，总要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做桥梁。当他观察、理解、分析生活现象和人物内心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就要对种种现象进行筛选，而且自己的生活往往就成了创作的素材。因此，文学作品带上某种程度的自白性质，实在是常见的现象。只是这类自白的因素通常都覆盖在色彩绚丽的情节外衣下面，并不那么惹人注目。而阿斯塔菲耶夫则很少去刻意组织情节，他越是淡淡的写来，这种自白的色彩就越加浓厚。然而，这并不单纯是一己生活的回忆追记，作者追求的是越出个人体验以外的共性。阿斯塔菲耶夫创作个性中这一特点的形成，当然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阿斯塔菲耶夫出生在克拉斯诺亚尔克斯附近的一个小村镇上，西伯利亚粗犷的自然环境哺育着他成长。当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使这个失势的孩子更增加了对大自然的依恋。父亲再娶，使他在儿童保育院里度过了不同寻常的童年。紧接着是技工学校的生活。卫国战争开始后，这个年方18岁的年轻人又经历了战争，前线、战场、战地医院向他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战后他也从事过各种工作，钳工、铸工、杂物工、搬运工，这一切构成了他创作的全部生活基础。但是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冻土带、原始森林、叶尼塞河，
这故乡故土的一切始终使作家梦牵神隐，成了他作品中反复再现的基调。他小说的情节常常来自回忆，他似乎从不花费力气去构思编织情节，自白身世、自述见闻的因素占着主要的位置。用自白道出普遍感受，借乡土描写人间图画，这是阿斯塔菲耶夫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长篇《渔王》很难用一个具体的主题来归纳，有的评论家认为其中提出了保护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主题，但作者在记者问答的时候却宁可用对人和大自然的爱和保护地球上的生命问题这一类不落实处的表达形式。这样的看待事物的角度打开的是事物的抽象道德内涵，只从人的本身来看道德，只从人性来论善恶。渔网里的道德感也并非都是这样曲折隐蔽的，更多的是异形于色，形见于词的。在阿斯塔菲耶夫的渔网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意识流一类方法的影响，而在小说观念方面，非情节非英雄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阿斯塔菲耶夫那种包蕴在强烈抒情气息里的批判激情，深藏在浓郁西伯利亚乡土味中的一般人性，和那种兼收并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娓娓而谈的叙述风格，在苏联小说艺术的发展上大概多少会留下自己的痕迹吧。好了，关于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和他的长篇小说《渔王》，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一首歌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让我们继续用文字来滋养心灵。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品读90后创意策划人夏九九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能快速成长的人都懂得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今早6点准时起床，很有成就感，心情美美的。准备写文、背单词，开始一天的努力。拿起手机一刷朋友圈 ，C 小姐在西班牙旅游，李先生在捷克潇洒 ，B 姑娘又晒出一组高难度瑜伽，他们丰富、成功、美好的人生画面瞬间涌入脑海，真是好羡慕。反观自己的生活，平淡往复，少有起色，心情莫名变得有点糟。说好的写文也没了兴致，结果整个早晨我磨磨蹭蹭什么都没做成。说好的努力怎么就不见了呢？因为我把努力的时间都用来羡慕别人了。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关注身边人的动态，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刷朋友圈，见面也总是喜欢聊别人的八卦，听到别人不如意了，走下坡路了，他就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看到别人晒出国、晒名牌、晒幸福，他就被刺激了，感觉自己好失败。可认识他2-3年了，只见他跟别人比较，却不见他有什么追赶的行动，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成长和变化了。与其花时间羡慕别人，不如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自己身上。你的注意力在哪里，能量就在哪里，注意力在哪里，成长就在哪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首先要学会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有太多人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只是一味地想着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大家都在追求的我也要追求，所以永远在比较，永远在焦虑。而那些真正厉害、成长迅速的人，通常早早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他们内心有足够强的动力。前面提到的 B 姑娘就是这样的人，她是我的大学室友，从大一入学就开始勤练英语，课桌上永远放着一本英语词典，常见到她跟留学生朋友在一起练习口语，而我们明明是中文系的。大三大四大家都忙着实习找工作，她一脸淡定，一边准备保研，一边教外国人学中文。读研期间还出国交换留学了半年，原本打算毕业后去孔子学院当2年老师的，不料有一门测试没过，他辗转去了国内一家私立高中教英语。一年后，他创办了自己的中英文书院，现在事业风生水起，生活也过得滋润圆满。这一路走来，毕姑娘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成长变化特别快。那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不会花大把的时间和注意力去羡慕别人，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去实现自己心中的蓝图。持续的行动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但能坚持下去，莫过于按照自己节奏来的人。我曾经走过4天3夜112公里的戈壁，第一天为了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看到别人要超越我了，我就加快步伐，如果落后太多我就用跑。虽然当天我以非常靠前的成绩到达了终点，但明显感觉身体很累。第二天我改变了策略，更多按照自己的步伐和节奏来，不再刻意关心有多少人超越过自己。很显然，我从一开始就走在了队伍的后面，但越临近终点我越靠前。当别人慢下来的时候，我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速度，当别人停下来时，我还在前行，当别人走不动了，我依然还在走。 那天我竟然取得了比前一天更好的成绩，但身心并不疲惫，因为我的注意力始终在自己身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并保持下去。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别人，所以请关注自己，活出自己。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只有当一个人活出他自己时，他才有了自身独特的魅力。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就是在心海里安了一根定海神针，无论外面多么惊涛骇浪，你都能向着自己心中的愿景，按照自己的节奏持续地去行动，去坚持。早晚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别人羡慕的那个人，但你知道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幼鸟总要离巢，别怕风高路遥，便想起初入社会时的手足无措，总怕走错路，怕辜负期待，每一步都是信号，指引你向前跑。温柔的叮嘱点醒我们，迷茫从不是终点，那些跌跌撞撞的尝试，不被理解的坚持，其实都是成长的路标。我们都像幼鸟，在未知里试探，却在每一次振翅中靠近方向。不必怕前路未知，带着这份指南般的笃定，哪怕慢一点，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8: 那蒸腾在夜空，正跳动的鲜红。

张韶涵的我像一束穿透云层的光，照见了曾在他人期待里迷失的自己，不迎合谁的标准，只做自己的英雄的呐喊，点醒自我评价从不由他人定义。那些曾因质疑而退缩的时刻，因比较而焦虑的情绪，在这首歌里慢慢消解。原来真正的强大是敢于直面真实的自己，哪怕不完美也依旧闪耀，不必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坚守内心的热爱与棱角，才是对我最好的诠释。

0: 好像对。
1: 爱我的世界和我爱的世界说谢谢了。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从前总把期待寄托在未来，想着等以后再实现梦想，陪伴家人，直到听见今天的风，今天的云，今天的我，才惊觉被辜负的从来都是今天，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由每个今天堆叠而成。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不该被推给未知的明天。这首歌让我学会

初听在黑市交换真心，不用伪装的面具，便被这大胆的隐喻击中。我们总在现实里包裹自己，把脆弱、执念、未说出口的爱，都当作不能示人的竞品，用规则换一次放纵，用理智换片刻心动的喟叹，点醒我们对正常的过度追逐。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被否定的念想，从不是羞耻，而是真实的一部分。所谓黑市，其实是直面内心的勇气之地。不必怕袒露脆弱，偶尔卸下规则的枷锁，正是那些不完美的渴望，才算真正与自己和解。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三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石洲的风吹过多少懵懂，那些挤在窄小房间里的日子突然清晰，共享的泡面，深夜的谈心，为梦想打拼的笨拙模样，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急于逃离那段拮据的时光，觉得它满是狼狈，但歌词里它装过我的梦，也藏过我的痛的轻叹，点醒我们白石洲不只是地名，更是青春的容器，装着最纯粹的热爱与坚持。那些曾以为难熬的日子，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是白石洲的风吹成了如今的我们。
3: 昨

使你滴的糖比星光更亮，便想起那些低谷时陪在身边的人，不用多说便懂得默契，犯错时不指责的包容，都在旋律里慢慢清晰。从前总觉得同行是热闹的陪伴，直到这首歌点醒我们，真正的拍档从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你需要时他总在，你向前时他愿陪你闯。那些默默同行的拍档是岁月馈赠的礼物，有他们在，再难的路也成了可并肩奔赴的旅程。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张远的同频电磁波像一道精准的信号，戳中了我们对懂的渴望。从前总在人群里感到孤独，哪怕说着热闹的话，也觉得心里隔着一层。直到听见我们像同频的波，不用多说就契合，才懂灵魂共振有多珍贵。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有频率，对的人会带着相同的波长，穿过喧嚣找到你。不必急着融入所有圈子，总会有同频的人出现，用最舒服的方式陪你把平淡的日子过成值得珍惜。

0: 我喜欢你。
1: 风再急亦要闯，不退让，便想起那些被挫折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刻。曾以为前路是绝境，却在旋律里重拾了咬牙坚持的勇气。跌过痛过，仍信天空没有极限的笃定，戳中了成年人藏在脆弱下的倔强。粤语版的咬字更添几分韧劲，仿佛在诉说所有的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阻碍都是向上的阶梯。原来所谓极限不过是自己设下的牢笼，敢闯敢拼就能看见更辽阔的天。不必怕眼前的风雨，抬起头往前闯，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来没有极限。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好似破船过海，大家一体同心，一家人害一家人，波浪翻天胡混，浊的先推下水，巧的岂能长存，连船毕竟海中沉，还是自家倒运。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曲艺段子里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咱们请出一位小演员叫陶阳，给您带来一段太平歌词叫舞龙捧圣，咱们共同欣赏。
7: 今天是个好日子。什么好日子呢？今天是我
8: 师哥罗云
7: 平的专场。第二呢，是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有这么多人来给我过生日，心里非常的高兴。哼，闲话少叙啊，给您唱一段太平歌词，叫做舞龙捧圣，咱们打板就唱。
8: 心为不明，何必点灯，不孝顺父母，你是念的什么

齐州县，代管何家营。何家营有位何屠夫，每日里宰杀渡过江营，买他一斤多给四两，买他二斤是多给一。

0: 儿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绑绳，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惊动了五个小畜生。大猪要救那生身母，用嘴去掉捆猪的绳。二猪要救那生身母，他把那刀子的刃咬崩。三猪要救那生身母，叼了块石头往这锅里头我扔。四猪要救那生身母，鸡血盆菜了一个碎伶仃。就说小母猪啊，年幼小，双膝跪在了第六平，口吐人言何也叫，叫了声何也你是听，要再救吧我们哥五个仔，留着我的老娘命残生。我大哥倒有着一百多斤肉，我二哥八十也挂零，我三哥倒有着六十来斤肉，我四哥四十也挂零。就说小母猪啊，年幼小，连皮带骨着二十环有玉灵。可爷呀，您掐一掐来算一算，哪头重嘞哪头轻。何爷闻听吓了一跳，这傅恩威辗转暗定明。黑呀忙待长知道行孝，那人不行孝不如畜生。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做那屠宰经营。身那背老母上山去，在这桃园深处隐身行。走一山那过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过一岭，岭岭层层。一片祥云腾空起，五彩的莲花是落在了半空。若问何爷是哪一个，古稀天十八罗汉第二名。若问小我猪是哪五个，他本是上天造孽五条龙。我一言唱不尽那五龙捧圣，我是愿诸位招财进宝福寿康宁。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一段小品，这是孙涛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你摊上大事儿了，春晚上的一段作品，同时这句话一度也是非常流行，咱们来一起收听。
3: 生在萧山村，城市来打拼，身穿保安服，八门显青春，我骄傲。我站岗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
4: 喂，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3: 先生，
4: 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喂，
3: 先生，
4: 瞟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3: 呀，是个女的，长得太复杂了。你有牌吗？
4: 什么牌啊？
3: 进楼的牌。
4: 没带。
3: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4: 我还用牌吗？
3: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4: 你说谁不是人呢？
3: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4: 你今天新来的吧？
3: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4: 知道我是谁吗？
3: 不知道。
4: 大厦三层赵总。
3: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4: 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3: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4: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3: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4: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3: 我今天很高兴。
4: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3: 我没看见。
4: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3: 我没看见。
4: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3: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4: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3: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4: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3: 牌儿。
4: 你就知道牌儿，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3: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4: 好。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3: 我不认识小姐。
4: 再给我找领导。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3: 我不认识秘书。
4: 再给我找领导，对，
3: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4: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3: 哎，这个人管用。啊、喂，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4: 我有牌吗？
3: 没有。
4: 我能进吗？
3: 能进。
4: 你还骄傲吗？
3: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5: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3: 男的。
5: 啊。
3: 哎呀，伪娘。
5: 讨厌，
3: 同志，你有牌吗？
5: 什么牌啊？
3: 进门的牌。
5: 没有。
3: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5: 我找人。
3: 你找谁啊？
5: 三楼的赵总。
3: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5: 认识吧？
3: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她下来接你。
5: 我手机没电了。
3: 哦，你打个的回去。

0: 红点，然后再回来。
1: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0: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1: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0: 不行，
1: 亲，帮帮忙吧。
0: 你别这个样儿，
1: 求求你了，亲。
0: 你别这个样儿，
1: 乖，
0: 你别这个样儿。青，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1: 亲，
0: 青，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
1: 谢谢亲，
0: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他挂了，
1: 我给他打啊。
0: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1: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0: 不行。
1: 十块行吧？一百行吧？
0: 你很有钱是吧？
1: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0: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1: 你不让我进是吧？
0: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1: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0: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1: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干什么？
1: 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敢动手是吧？
1: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啊？你让不让我进？
0: 啊？我说，你还拿熊胡子打人？
1: 怎么着吧？
0: 你往后退。
1: 我不退。
0: 你往后退。
1: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0: 你有牌吗？
1: 我找赵总。
0: 你别说话。
1: 你凭什么不让进？
0: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2: 啥牌啊？
0: 进楼的牌。
2: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2: 俺找人有急事儿。
0: 你找谁呀？
2: 三楼的赵总。
0: 哦，你也找赵总
2: 啊？
0: 这赵总点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2: 谢谢你啊。
0: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他又挂了。
2: 大兄弟，你快让俺进去吧。
0: 你找他干啥呀？
2: 俺找他要钱啊。俺们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俺来要钱。
0: 你是农民工
2: 啊？
0: 管他要工资
2: 啊？
0: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2: 为啥呀？
0: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2: 对呀、啊，不，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2: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2: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0: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十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2: 走？
0: 他这是要跑啊！
2: 跑？
0: 他这是要潜逃啊！
2: 潜逃？
1: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0: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
2: 哎呀妈呀，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啊，大兄弟。
1: 对呀，
2: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啊，大妹子？
1: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2: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0: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2: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0: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2: 嗯，俺求你了。
1: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2: 俺求你了，大兄弟。
0: 你进去吧。
1: 不能进。
0: 他为什么不能进？
1: 他没有牌。
2: 对，俺没牌。
1: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0: 对。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她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1: 那也不能进。
0: 他为什么还不能进？
1: 他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0: 你能跟人家比吗？
1: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是送钱的
1: 啊，
0: 人家是要钱的。

0: 的。
1: 怎么了？
0: 要钱的。
1: 要钱的怎么了？
0: 要钱的啊，要钱的很骄傲。
2: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0: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着那个赵东，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啊。你见着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2: 他要跑呢？
0: 跑，你就喊抓流氓。
2: 赵总是女的。
0: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钱套，他还算个人吗？
2: 别说了。
0: 没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挨造吗？他不丢人吗？
1: 你别说了。
0: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猪！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3: 提醒啊！
0: 你提醒的不够。
2: 说，继续说。
0: 我不说。
2: 为什么？
0: 我累了。
2: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0: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了。
1: 姐，你摊上什么事儿了？
2: 钱带了吗？哦，
1: 50万，一分不少。
2: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你不用贿赂我，范福从保安做起。
2: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你以为你办四个户口本就能控制方圆吗？送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2: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0: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2: 给你。哟。
0: 替我叫了，谢谢啊，
2: 赵总，俺谢谢你了。
4: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好。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哎，
2: 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1: 姐，你真爷们儿，
4: 一边去。
1: 傻样儿。
5: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2: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5: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2: 干嘛？你要潜逃？
5: 我没有经费。
2: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点儿？
5: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东，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2: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5: 赵东，赵东。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2: 看仓库当。

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呢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扶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是麻烦了吗？这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声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代？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咸丰、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咸丰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宣统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而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意。其实不是不爱圆意，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那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

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凳上雕鞍，上马的意思。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中。老四那儿山大拇哥一打鼻梁，三，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了没有，一个字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二十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是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接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刚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财，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嘚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呀、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了，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呐、哎，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和他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吧，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
老四孝是孝，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孝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一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木之人难行走。古木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失木的先生叫古木，啊，古木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木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他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数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母先生。老四，老四说绕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儿的话，哼，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是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奸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儿啊，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吃，净等着吃啊。好，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们这一路之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
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

0: 头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是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少，一个字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儿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个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啊，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人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啊，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时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水，大雁打时回窝转，大雁打时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时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时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儿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得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喂字，那喂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喂呀、啊、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那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 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跟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摞胳膊一网袖子，这老三说干嘛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是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起味了。哼，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了，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敏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食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叼过了食，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他妈喂了那个喂这个，喂了这个喂那，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全宝先生说的一段单口相声吃饺子。很多老先生确实是技艺精湛，不仅能捧能逗，同时既能说对口也能说单口。哎，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关注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小楼约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

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世界小得好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走到一起，越来越近，有时候又觉得你我之间隔了千山万水，可爱意绵延的时候，也不过是梦到你机场的车程而已。曾轶可，夜车。

0: 相思。
1: 我的愿望是和你一起变老，后来发现太难，就变成了只想跟你在一起很久，后来发现还是很难，变成想跟你在一起，最后的最后，我的愿望变成只想见你一面。

在这个世界上，我喜欢三件事：太阳、月亮和你。太阳是白昼，月亮是夜晚，而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每当我心情烦躁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仿佛周边的事物都静止。赵雷，让我偷偷看你。

让我偷偷看你，连歌名都让人突然的想谈恋爱了，也让我想起了一首顾城的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少年的爱便是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倾我所能，尽我所有。那一腔热诚的爱，不求回报，只为博人一笑，寒气十足，却也傻得可爱。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想在春天里牵起你的手，去看大好春光，一起走在青草刚刚冒出的草地里，一起走在还在花苞的樱树下，一起看刚解冻的湖水上三两只野鸭游着。毛不易，想你想你。

想你想你，想在夏天里牵起你的手，感受狂热的夏日，想在秋天里牵起你的手，走过满城的秋色，想在冬天里牵起你的手，踏过漫长的冬季，想在昨天早点遇见你，想在今天好好陪伴你，想在明天继续遇见你。

0: 白鹿原里的冷先生说，我看人到世上来没有享福的，竟是受苦的。你看一个个都是哇哇大哭着来这世上，没有听说哪个人来这世上是笑着的。但他也说，既然人到这世上注定要受苦，明白人无论遇见什么样的灾苦都能想得开，远途道阻且长，也许荆棘密布，也许星辰大海，我知道你也很累，一起坚持吧。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我为你而来。
1: 初次见你腼腆的露出微笑，却让我收到恋爱的讯号，纷乱世界碰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假装不在意对方怎么对待我们，但毕竟是我们真诚对待的人，就会悄悄地开始期待，偶尔也会有小小的失落。

如果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意的话，我们应该会愿意更加的热爱他。宫崎骏说，当陪你的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使再不舍，也要笑着挥手告别。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无相思，即巫山。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正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1: 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3: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
4: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5: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把职业包装好。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成年之后啊，最怕的不是空气突然安静，而是其他人突然的关心，躲不开的饭局，免不了的聚会，自然呢也逃不掉亲戚邻居或者相亲对象啊来一个灵魂深处的发问。
13: 哎呀，你这个小伙子工作是做什么的呀？
12: 如果呢你耐心解释过一次，你会惊喜地发现这是没有尽头的轮回，你的答案呢还得重复无数次，因为呢他们也许早就忘了，半年后再见面还得问起来。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呢是亲戚们的勇气和底气，从女娲补天可以跟你聊到蛋炒饭是先放蛋还是先放米，从二胎出生率可以展望到国家 GDP， 从猪肉涨价可以联系到各种石油危机等等。即使呢他们对你的职业是一知半解，甚至是一无所知，也仍旧可以把你的就业前景和发展轨迹帮忙规划得明明白白的。这呢是年龄优势给人带来的自信，他们走过的桥啊确实比咱走过的路可能都多。即便如此啊，也千万不要怯场，把自己的职业合理包装一下啊，既高端大气又通俗易懂啊，才不会被人耻笑。当然这种场合呢，就算失去主动权，那失去的可能是全家人的面子喽，也会在亲友口中是长久的被嘲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分享几个答案啊，参考答案。那么如果你在随机被进行盘问的时候啊，也许呢这个你亲戚啊看你的这个眼神都会改变，说不定呢哎有阿姨已经给你碗里夹了一大块红烧肉，哎那你呢也不要忘记双手端碗，哎跟他说一声谢谢您嘞。第一个，设计师啊，不论是把图片放大的同时缩小一点，还是你用 Photoshop， 千万不要用 PS， 或者呢我想要五光十色的白，五彩斑斓的黑，甚至是 P 掉马赛克这样的要求，都能完美满足甲方。那么这个真正的设计师呢，敢于直面的疯狂催图啊，也就是说啥呢，你正式变态的改图要求，家中呢你也可以常备一些孙子兵法呀， 残者的初心呐、颈椎病康复指南呐、包括抑郁症自我修复、活着等书籍。啊，这个时候呢，你跟回答他们的时候，哎，你就可以不说了啊，我就是个 P 图的，不这样说了。你跟他说，我呢是解决客户麻烦的，我呢是擅长解决客户麻烦的一种职业，这个职业呢与色彩息息相关啊 ，and so on 等等等等啊。啊，除了这个设计师呢，就是土木工程了啊。土木工程呢，不处任何的社交场合，因为人生呢就像一场土木工程啊，你得拐弯、扛剪、扛扭、扛压、扛震、扛打击、扛腐蚀、抗疲劳啊。当然，你的刚度啊，这个什么弹性啊、塑性啊，也都得有。你就可以跟他这么说：说人类的进步啊，就是把专业的技术不断的普及成常识，你呢就是用专业知识普及人生道理的这么一种职位。啊，这就提到这个土木工程技术了吧？这些年这么一普及嘛，对不对？啊，没有图纸的都能造成安全的二三层楼。下次你家盖楼，你可以说你找我呗，我给你盖的相当完美啊。啊，至于他是不是真的会来，那就看啊你愿不愿意接这活了，还有你们领导给不给你批假了。第三个提到的就是财会专业了啊，事儿多钱少一杯锅，竞争严重考证难啊。财会从业者呢吐槽自己做不完的报表、考不完的证书。但这一类行为呢，只会令外行人觉得你是在凡尔赛，在谈话间呢不经意流露出对巨额金钱的漠视，才能轻易引得众人的侧目。啊，当有人吹嘘自己的生意做得多大时，啊，他们只需要稍加心算，啊，才报这点税，然后语气当中带一些轻蔑啊，带一些不屑，啊，这点小活我都不爱接，哎，你看你这样是不是？你的回答就让他们更加对你刮目相看了呢。哦，另外一个就是医生啊，这个幽默感呢对一般人来说很好，但对于医生来说，这个幽默起来能吓死人啊。如果别人问你的话，是不是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幽默性质来跟他们好好较量一下了。如果有人为了打开话匣子，不管有病没病就问一些问题，那么你也不需要客气，你可以说，哎呀，你这个情况吧问题也不大啊，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建议掌握这些句式啊，你这个智齿是喜脉呀，孩子学书法可以找我啊，这药别说敏感肌啊，挖掘机都能用。但除此之外啊，这个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常见的职业，你比如说这个互联网从业者，是不是？互联网时代啊，平时呢就一杯茶一包烟，一个 bug 改一天啊。但如果面对亲朋的拷问，你可以微微一笑吗？你就说，哎呀，我们公司呀一开始是从私域流量做起的，逐渐呢在垂直领域打造了自己的生态闭环，多年深耕，逐步做人群吸粉，终于打通链路，组织不断膨胀，构建成了一定的品牌势能啊。至于我嘛，就是公司里的腰部员工，现在资本寒冬，整个行业呢都被低估了，前景不明了，而且友商啊也太多，市场趋于饱和，我决定啊去中心化啊，拓展下沉市场，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一下，我也跟大家众筹一下，孵化出新的商业模式，你们看怎么样啊？
7: 绝对把他们全吓走，你知道吗？
12: 当然这个找工作嘛，我们必然呢还是要面临一个环节啊，就是被这个招聘方的 HR 这个拷问，对不对啊？既然说职业，咱肯定要聊一聊这个就业当中会提到的这么一个职业，就是 HR。 做人力啊，最好能跟外行人解释清楚自己的工作，否则呀解释的草率了，有可能会被追着要求安排亲戚家小孩的这个工作，说不定呢在这些人心目当中 HR 啊，他们觉得这就是个官嘛，对不对？你甭管自己有没有招聘话语权，只要你表现出啊随手就可以给任何人安排工作的气场，发出几个口头承诺，哎，你就可以镇住场子了。反正简历呢发到自己的邮箱里啊，看与不看别人又不知道嘛，对不对啊？当然还有很多像这个新媒体运营啊，你就可以提，我手机里啊存着好几篇10万加的这个文章，哎，拿出来炫耀一下，是不是？全网的这风吹草动都在你的眼下，对不对啊？包括什么段子呀，啊，包括一些梗啊，你都轻松能够让你成为这个饭桌上的脱口秀达人的啊。这一点呢，你就可以发挥一些自己的专长，而让自己呢处于啊不败之风，让那些人呢拷问你的人啊无言以对。当然还有啊，这种呢，我觉得可能会在老年人的面前呢，或者说七大姑八大姨面前，让你自己活得会更轻松。什么呢？就是这个翻译，哎，你可以啊用自己的普通话当中夹杂一些中式英语， 啊，主动来聊一聊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风俗啊，乃至于这个什么汇率啊，结账买单的时候呀，就不会问什么我扫你你扫我这种问题啊。然后呢，随便夹出两张这个什么信用卡啊，然后出自一些这种外企银行，哎，让他们觉得哇，你这个好厉害呀啊。咱不管怎么样吧，主要是能够堵住他们那些无所谓的无用功的这种没意义的这种询问啊。当然啊，说这么多，就算他们对一些职业有误解。

也不能全赖他们吧，对不对？认知的鸿沟产生误解，打游戏容易被家长反对啊，但是说成电子竞技可能就跟正规技术沾点关系了。包括这个门卫保安听起来朴实无华，但是一叫安防系统前端升降工程师，瞬间呢就有了这个高精尖的氛围。大家呢只要做到面带微笑啊，讲解轻声细语，话术稍微下点功夫，让人听不懂，哎，他们就会大受震撼了，瞬间把自己的气场拉满啊，番茄炒蛋上了这个 international 的感觉，就改名叫做法式茄汁配黄油蛋羹，这呢就是包装。当然了，说到底呢，不论相亲还是亲戚聚会啊，大家都是所谓的带一点这种商业互吹的性质和因素在里面啊，聊点有的没的的一些事儿。不论亲戚朋友如何处理嘛，咱们一笑而过就行了。这些不过是饭局上聊天的素材而已，不必太过当真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京城来客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如何把自己职业包装好的一个话题哈。大家都是如何包装自己的职业的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公子，这可是上好的女儿红，我们花满楼最好的酒，来干了。

0: 说姑娘啊，我都要喝醉了。
1: 公子才喝三杯就醉了，我不信。来，阿楚敬公子一杯。
0: 好，好吧，来干了。
1: 公子是第一次来这儿吧？
0: 你怎么知道啊？
1: 以前从来没见过公子，我看公子一表人才，穿着考究，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0: 我呢，确实是刚从京城过来的。
1: 那吴公子一定是个大人物，怎么会想到来我们乌龙镇这个小地方了呢？
0: 我呢来这儿啊，就是来考察考察。
1: 考察？那阿楚可得带您好好在乌龙镇上转一转，尽一下地主之谊。来，我再敬公子一杯。
0: 阿楚姑娘的酒量真的是太好了，吴某真是招架不住啊。
1: 公子姓吴啊，一听就是大家族。吴公子到乌龙镇来考察什么呢？
0: 我呀来这儿看一看啊，有没有什么特色产品可以开发开发的。
1: 吴公子是做生意的？
0: 也不完全是吧，我替朝廷做事，顺便呢也做了一点小生意。
1: 哎呀，吴公子是官爷呀，那我必须再敬您一杯。来，我先干了。
0: 哎呀，慢慢喝慢慢喝。阿楚姑娘，我是布政使的身份，你千万不要随便透露给别人呐。
1: 原来吴公子，吴大人是布政使啊。那您做小生意能不能把阿楚也带上呀？
0: 阿楚姑娘这么红，难道还缺钱吗？
1: 哎，吴大人有所不知，你别看我是花魁，其实钱呢都被老板娘赚走了，也就给我剩了一些韭菜钱。我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全靠我一个人撑着，我不想办法赚钱也不行啊。
0: 啊，原来如此。
1: 我们乌龙镇呢，其实是盛产天蚕丝的，全国很多布行呢都在我们这里订货。吴大人如果想要投资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这个项目。
0: 阿楚姑娘对这个有研究？
1: 吴大人过奖了，谈不上研究。阿楚呢在这花满楼里待了好几年了，每天呢要负责指导姑娘们的穿着打扮，时间长了自然就懂得多了。王妈妈呢还给我封了一个时尚导师的称号呢。
0: 哎呦，原来阿楚姑娘是个专业人士啊。那我这个投资项目呀得好好请教你一下了，正好啊我在朝廷里管的那些事儿也能有所关联。
1: 这个太好了，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呀。阿楚一定会为吴大人效劳。来，吴大人，我再敬您一杯。
0: 哎，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我明天呀要到镇上转转，看看那些布匹的质量。
1: 你最后一杯，真的最后一杯，我先干为敬喽。
0: 阿楚姑娘，今天呀就辛苦你当导游了。
1: 吴大人，这都是应该的。您看，这家是王氏布行，是我们乌龙镇最大的布行，他们家的天蚕丝呢用的是最好的。
0: 确实不错，手感呢很细腻。
1: 这个扎染呢也很不错哟，我自己都买了好几批他们家的布料做衣服呢。
0: 果然不愧是特产呢。
1: 吴大人，看了这么多布行，您对这个项目是不是更有信心了呢？
0: 不错，乌龙镇的天蚕丝质量呢确实好。
1: 那朝廷那边应该需要采购这些原料来制造，吴大人要是需要的话呢，我可以帮忙提供天蚕丝的商户。
0: 阿楚姑娘，咱先不着急啊，我呢还要向朝廷汇报，你等我消息吧。
1: 吴大人，今天看起来心情很好哦。
0: 阿楚姑娘，我跟朝廷汇报了乌龙镇的天蚕丝很好，得到了回复。
1: 怎么说的呀？
0: 朝廷啊决定下半年的天蚕丝都从乌龙镇拿货。
1: 真的？
0: 我这可都是内部消息啊，当然你千万不要走漏了风声啊。
1: 知道了知道了。吴大人，那什么时候下订单呢？
0: 年底后宫中的嫔妃娘娘们啊都要赶制一批礼服参加年节大典，事不宜迟啊，你就尽快去备货吧。
1: 那吴大人，咱们第一批准备订多少呢？
0: 第一批那就先订300匹吧。
1: 那这定金？
0: 定金好说，我这儿呢有一个100两银子的银票，你可以先去订货。
1: 杨大人，这300匹的蚕丝少说也要1000两，这100两的定金会不会有点太少了呢？
0: 这定金嘛，就是表示个诚意，给多了万一到时候不给我货怎么办呢？等到出货的时候吧，我再把剩下的这个银票全给他，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吴大人，商家出货也是有成本的，万一备货备完了突然不要了，我们这小小的乌龙镇也卖不了这么多蚕丝呀。
0: 那你说多少合适啊？
1: 要不给个30%，300两银子。
0: 嗯，好吧，那就看在阿柱姑娘的份上，那就30%吧。喏，这是银票。
1: 谢吴大人，我马上就去订货。
0: 阿楚姑娘，既然你也想加入，那你也得给我一份保障啊。
1: 吴大人的意思是，
0: 万一你把这银票拿走了就不回来了怎么办呢？
1: 吴大人，我可是花满楼的花魁，就为了这区区300两坏了我的名声是不值当的哟。
0: 话是这么说，毕竟啊，咱们是第一次合作，先小人后君子嘛。如果这次没问题，那咱们以后呢还可以继续合作嘛。
1: 好吧，既然吴大人都开口了，那我阿楚听您的。
0: 我呢给了你300啊，我也不要你多的，你在我这儿呢压200的银票啊作为保障那就行。
1: 好的吴大人，那咱们一言为定哦。
0: 嘿嘿，不费吹灰之力骗到了200两银子，收拾包袱去下一站继续。
1: 嘿嘿，不费吹灰之力就骗到了300两银子，赶紧去钱庄兑换，然后去下一站继续。
0: 老板，你说什么？不会吧，你再好好看看，这不是你们钱庄的鸿运吗？
1: 老板，你说什么？不会吧，这可是京城最大的钱庄出的银票啊，
0: 难道我被骗了？

着职业包装啊，送各位一句话啊，包装职业不如包装自己，包装自己呢不如给自己持续的充电，大家认真生活呢才可以让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当然呢，这个实现目标啊还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你一步呢你也无法登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如约而至。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如果你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是听歌感受，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清晨想到的第一个人和夜晚想到的最后一个人，不是让你幸福的人，就是让你痛苦的人。

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就要花上许多倍的时间来学会闭嘴。大多数时候，我们说的越多，彼此的距离却越远，矛盾也越深。在沟通中，我们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一吐为快，却往往忽视了倾听对方的声音。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你选择与某人保持距离，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他不属于你。人生遇到的每个人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或许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0: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大话西游里孙悟空说，我不带金箍救不了他，带了金箍爱不了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路走来才发现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我们才终于懂得，曾经离我们一步之遥的人，一旦错过之后，即使化身盖世英雄，身披金衣圣衣，脚踏七彩祥云，一跃十万八千里，也未必追得回来。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每一次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例外。在我们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时候，往往到最后都是自己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在现在除了你自己，还有我们节目的陪伴。

2017年度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短片《盲眼女孩》，讲的是一个女孩从出生开始，左眼只能看到过去，右眼只能看到未来，唯独看不到现在，真的是蛮有深刻的寓意的。怀念过去，憧憬未来的时候，你是否也忽视了当下的美好？如果我们对当下的一切视而不见，那么过去、未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什么是最理想的生活？看到有人这样总结：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和中意的人在一起。不知道电波那端的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想说的话或者听歌感受告诉小青。

0: 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你，石头没砸在他脚上，他永远体会不到有多痛。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能帮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1: 他关于你绝口不提，他是否短暂爱过你。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小男孩永远缺一辆车，小女孩永远少一个毛绒玩具。在这个商业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欲望真的是太多又太容易满足了，大人都难以把持，更何况小孩子。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爱佳首先和您说说如何引导孩子的物质欲望。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商场里，当孩子蹲在喜欢的商品前面不肯走，当他们瞪着渴求的大眼睛，泪光闪闪地看着你，当他们在众目睽睽下尖叫撒泼打滚，身为爸妈的你会不会一再的心软妥协，乖乖上缴钱包呢？过后你又会不会看着家里那一堆堆被小孩拿回家基本没怎么玩的九成新玩具后悔莫及呢？是时候为孩子的物质欲望立点规矩了。这方面如果没有规矩，你很快就会沦为孩子的提款机，他非但不会感恩，反而会觉得那是你的责任和义务，哪天他取不出来了还会怪你呢。规矩是什么呢？就是限制。孩子当然有权利得到喜欢的东西，但是得有点数。当孩子还小不识数的时候，可以和他定制玩具日的规矩，每个星期日或者每月一号可以到玩具店选一件自己喜欢的礼物。这件事儿，宝爸宝妈可以搞得有点仪式感，比如说在日历上画好，让孩子看到日子一天天在接近，会极大地增加他对礼物的期待感以及得到礼物的喜悦感。这样的延迟满足会比随随便便就买到家的礼物让孩子更加知道珍惜。如果平时孩子看上了什么东西嚷嚷着要买，你可以和他说，玩具日还没到哦，不能买，但是妈妈可以帮你记录下来，你可以到了玩具日再买这个。宝爸宝妈可以把孩子的愿望写在纸上，或者用手机帮孩子照个相，到了玩具日那天把这些记录拿出来供孩子参考。

让他选个自己最喜欢的。有的家长可能要问，如果孩子在玩具日总是选了很贵的玩具，花销太大怎么办？首先，小孩子没有贵和便宜的概念，玩具在他眼里的价值和价格是毫无关系的。一块钱的小汽车和100块钱的大卡车对孩子来说是一样的，所以不必担心不识数的孩子如此有心计，每次都选贵的。其次，如果孩子真的选了很贵的，你不想给买，你可以把这个机会扔到圣诞节或者是孩子生日上，和孩子说，这个礼物是个大礼物，玩具日我们不买大礼物，大礼物要等到生日或者是圣诞节的时候才有，然后可以再帮孩子记录他的生日愿望或者圣诞愿望是什么。当然，宝爸宝妈也可以把玩具日玩具的大小和孩子平时的表现挂钩，平时他表现好了就给他发一个小星星小红花，到了玩具日数一数小红花多少个，超过10个可以买一个稍微大点的，没超过只好买一个很小的。当孩子大一些，可能3岁多的时候，你也可以提供这样一个选项，宝宝，如果你这个玩具日不买玩具，到了下一个玩具日，你就可以买一个大的。你要等到下一个玩具日再买玩具吗？这也是锻炼孩子毅力的一个很好的训练。当然，这个训练不能强制，只是提供一个选项而已。就算孩子依然选择现在就买，那也要尊重孩子的选择。等到孩子4、5岁左右，有些加减法概念的时候，你可以把玩具日制度升级为零花钱制度。大概就是孩子每个月有一定数量的零花钱，这个钱你不必真的给孩子，在你那里有一个记录就好。孩子有权利选择在这个月的任何时候花掉这笔零花钱。如果孩子会算数，这也是绝妙的锻炼他算数能力的机会。这种涉及到自己利益的事情，他可不会大意马虎，一定会各种算明白。当然，可能在一开始，孩子会选择在每个月1号把所有的零花钱花得干干净净，然后很可怜地熬过无欲无求的另外29天。每当他说，妈妈，我要买这个，你就可以用十分同情的语气说，宝贝儿，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玩啊，可是你现在已经没有零用钱了，没办法买了，太可惜了。把零用钱胡花乱花一阵子之后，孩子自然会开始慢慢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什么是一时冲动，如何才能有计划地花钱了。要给他试错的机会。当孩子有一些奇怪冲动要求，比如说，我要有个手机，我要养个宠物，你拒绝起来会很难被理解，用零用钱制度就很好解释了。手机可以有，让我算算，你大概攒8个月的钱就可以买一个了，之后每个月还要交话费，也要从你的零花钱里出哦，你确定要买吗？宠物可以有，但是宠物的花费你要分摊哦，包括喂食、防疫用品各种钱，你的零用钱拿出来一大半，你就可以养宠物了。小孩子看看自己的小荷包，很容易就明白搞这些玩意儿的代价了，不会过于纠缠了。零用钱制度还可以玩更多花样，比如说帮家人做家务可以挣得一定数量的零花钱，让孩子知道用自己的双手挣钱不容易，更珍惜，更加好好规划手中的钱。又比如说，可以开设妈妈银行，培养孩子的财商。孩子，如果你的零花钱正在闲置，可以存到妈妈银行，下个月妈妈还给你的时候会多1块，你要不要考虑存一下呢？你现在想买这个东西，钱不够，可以向妈妈借贷，下个月你要多还我2块，那你要不要跟我借呢？你要买的这个东西太贵了，妈妈可以提供分期付款的服务，但是你每个月要多还我3块钱。孩子再大一些，可能会嫌零用钱不够，你也可以考虑给他涨一点，但是可以让孩子给你出具一份书面申请，写一下涨零用钱的原因。

原因，还顺便锻炼一下孩子的文字能力。当然了，以上一切规矩的前提就是父母可以坚持原则，说一不二。不该买玩具的时候，无论孩子如何哭闹，都不要打破你的规矩。当众打滚，就第一时间拖走，平静了之后再慢慢讲道理。当孩子试探好底线，对游戏的规则充分了解之后，就会开始认真地认同这一套关于如何花钱的制度，并主动执行了。孩子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有物质欲望是非常正常的，不必否定孩子的欲望不对，不必挖苦孩子要的东西不好，更不必卖惨说我们家很穷买不起。其实你只需要用孩子能明白的方式模拟一个人在社会中所要面对的真实场景就好了。欲望永远太多，而手里资源有限，懂得如何克制不切实际的欲望，如何去权衡利弊，如何去让自己手里的资源最大化，孩子自然会明白节制欲望的意义，同时也解决了很多的亲子冲突。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

0: 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流口水，咬乳头，逮到啥啃啥，不定时烦躁，哭闹不止，甚至发烧，我们把这些表现叫做出牙闹。凡是经历过宝宝出牙闹的宝爸宝妈，想必对这些感触颇深。接下来爱佳就和你说一说如何缓解宝宝出牙闹的不适。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爱佳在儿医那边了解过宝宝的出牙过程，乳牙萌出的感觉其实我们大人是难以感同身受的，非要形容一下的话，大概就是那种酸酸胀胀让人很不舒服的感觉，基本上不会比咱们大人长智齿更难过。如果一次萌出几颗的话，可能还会有疼痛，敏感高需求宝宝的这个感受呢会更加明显。一般宝宝4到7个月的时候会萌出第一颗牙齿，这段时间宝爸宝妈可以多注意一下宝宝的症状。如果你怀疑宝宝闹腾，是要出牙了，可以洗干净手去摸一摸孩子的牙龈，如果感到明显的尖锐，甚至有点扎手，和其他区域的牙龈感觉有明显不同，那就是出牙了，反之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不适。虽然宝宝出牙会很不舒服，但宝爸宝妈也不必太过担心，只要掌握一些缓解的方法，用心呵护，陪伴宝宝一起度过这段难挨的时间后，你会发现宝宝长大了，可以嘎嘣嘎嘣地品尝更多美味食物了。如果宝宝很不舒服，宝爸宝妈可以先试试冷敷的方法，用各种冷的东西接触宝宝的牙龈来缓解它的不适。低温可以麻痹痛觉神经，降低局部的血液循环还有消肿的作用。比如把一块干净的纱布蘸水拧半干之后放在冰箱里降温，拿出垫在洗干净的手指上按摩宝宝肿痛的牙龈，又或者把一些煮好的水果蔬菜条放进保鲜室降温变冷了再拿出来给宝宝啃，会让宝宝更有食欲。每个宝宝喜好不同，感受也不同，如果不爱啃冷的东西，可以再试试压力法。宝宝出牙期间大都会有明显的现象，就是逮到什么就咬什么，甚至咬住不松口，这是因为对牙龈施加压力可以让宝宝感到舒服，就像咱们大人牙疼的时候按压也会减轻疼痛感。这时候牙胶、玩具、纺织品等只要确保安全干净卫生的物品都可以让宝宝啃咬缓解不适。再有一个比较好使的东西就是一些磨牙饼干之类的了，原理和压力法其实一样，但是磨牙饼干不仅可以缓解出牙不适，还可以作为辅食补充营养，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磨牙饼干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另外饼干中添加的如香蕉、蓝莓、胡萝卜、豌豆等，除了增加营养，还能改善饼干的口味。每个口味的饼干都是纯正的蔬菜或者水果原香，味道清淡好吃，多数宝宝都很喜欢。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磨牙饼干都适合孩子吃，宝爸宝妈选择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些。宝宝出牙期间不舒服，会有小情绪，爱哭闹，粘人，这都是很正常的。大部分宝宝出牙都不会严重到需要用药物止痛的地步。爱佳说的这几个方法基本上就能够帮助宝宝缓解不适，让小乳牙顺利萌出。同时宝爸宝妈可以多给宝宝一些抱抱，让宝宝安全感更满足一些，会更有效。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

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

0: 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美容保养都在选择打水光针、微针，这些技术靠谱吗？对皮肤有没有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水光针和微针美容的话题。最近几年，在美容领域，水光针、微针这样的注射类美容项目的确应用广泛。他们走红的原因主要是操作相对简单，效果不错，还有大力的产品宣传来加持。但这些都是侵入性的医疗美容技术，手术前的科学评估、手术中的规范操作和手术后的合理护理，都直接关系到爱美人士的健康。水光针的原理是利用真空负压的技术，在皮肤真皮层注入玻尿酸，让皮肤吸收并且储存大量的水分，从而使皮肤表面表现出紧致平滑、有弹性。微针和水光针相似，只不过是它是利用微针滚轮上许多微小的针头，在皮肤表面形成数以万计的微孔，然后呢，把药物里的活性成分渗入皮肤，所以能够减少皱纹、治疗疤痕、美白肌肤、淡化色斑，还能够收紧面部皮肤组织。由此可见，水光针和微针都属于有创美容。爱美人士可能要问，水光针和微针适合哪些人做呢？的确，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这两种美容方式虽有疗效，但主要适合以下四类人群。首先是皮肤干燥，需要保湿补水的人。一克玻尿酸相当于补水一升，采用水光针向皮肤深层次补充玻尿酸，能够使我们的皮肤保持水润光泽。其次是皮肤色泽暗黄无光的人，水光针和微针都可以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减少黑色素的产生，并促进黑色素的排出，从而使得暗黄干燥的皮肤有光感。然后是皮肤毛孔粗大的人，水光针和微针可以刺激皮肤的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增生，起到收缩细化毛孔的作用。最后是皮肤老化有皱纹的人，水光针注射有较好的除皱效果，一克玻尿酸相当于16克胶原蛋白，皮肤有轻微的凹陷和皱纹的时候可以得到充盈和抚平。但总体来说，水光针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皮肤补充水分，增加真皮层的锁水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过专业美容医生诊断的成年人都可以进行水光针美容，进行保湿嫩肤。至于注射或者导入什么药物、活性成分，要根据自己的肌肤状况和需求来选择。一般情况下以玻尿酸为主，也可以搭配肉毒素、胶原蛋白、氨甲环酸等等多种成分进行个性化治疗。在实施水光针和微针治疗之前，手术医生还要对顾客的情况有全面了解，以决定是否适合治疗。顾客有明确的过敏症状或者过敏史，那么就要慎重考虑。皮肤有伤口或者痤疮等感染的时候，一定要等着伤口愈合、感染控制，然后再行治疗。需要明确的是，手术后会出现一些皮肤症状。在正常的范围内，水光针、微针治疗后，皮肤会有一些点状的渗血、轻微的肿胀、疼痛等等情况，术后一周消肿。手术后还可以用冰敷治疗部位，减轻肿胀和疼痛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容院手术之后出现皮肤过敏、红斑、渗出液较多、皮肤感染甚至是面瘫的情况，可要及时去医院就诊，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皮肤损害。尽管水光针、微针的美容功效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手术操作也相对安全，但仍然有可能出现一些副作用。 比如局部皮肤的异常增生。

或者产生皮肤敏感。水光针和微针通过皮肤大面积高密度微孔创伤，起到了美容作用，对部分人有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严重的病例则会出现皮肤持续发红，甚至毛细血管增生，就是红血丝。水光针作用维持的时间很有限，不是一次注射就是永久有效的。水光针中的主要成分是透明质酸，在体内代谢很快，建议一个月至两个月治疗一次，3次到5次为一个疗程。几次治疗之后，皮肤会有明显的改观。而年轻人只要皮肤健康，本身锁水能力就是正常的，做好日常的保湿、防晒等基础性的皮肤护理就可以了，不用去做这些美容治疗。与之相比，目前市场上出现了涂抹式的水光针，看起来好像更加的安全简便。很多卖家说，涂抹式水光针和正规医院用的水光针成分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涂抹式水光针属于护肤品的级别，不能注射，其成分有玻尿酸、胶原蛋白、左旋维 C 等。但事实上，这些成分从皮肤表面被吸收到体内，实在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涂抹式水光针在皮肤表面使用，除了有类似于护肤品的保湿效果之外，不会达到注射式水光针的效果。我国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医疗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个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因此，水光针、微针美容都是医疗美容，开展这类项目，机构和医师必须都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看来，各位丽人想要变美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明确自己的肌肤需求。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再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安家在远方，就像把诗意写进柴米油盐，一定让人非常向往。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梁实秋的这篇散文，题目叫做雅舍。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帘做墙，墙上还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枝下斋、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就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出来时仅求其能避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是渗如滴漏。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

前面有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苍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树木茂盛的土山坡。若说地点的确是真的荒凉了一点，但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竟然经常有客人来访，大概是好友不嫌路远，路远才见情意。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高墙不稳，门窗不严，所以我与邻居彼此都可以互通声息。邻人饮酒作乐，吟诵诗章，鱼鱼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都随时由门窗户壁的漏隙荡漾而来，破我沉静。入夜呢，就有不少鼠子，才一合眼，鼠子就自由行动，要么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要么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上磨牙，让人不得安眠。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以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老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法子了吗？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子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巨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的时候，满屋里头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是格外的猖獗，来客偶尔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同玉米。但是我仍安于此，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至于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不是住在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因为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土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作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星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市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散。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惊慌不安了，屋顶水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额尔扩大如盆，既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战，轰然一声，泥水下注，满是狼藉，抢救不及。此种经验已经数见不鲜。雅舍的陈设只当简朴二字，但洒扫服饰不时有奸臣。我非显要，故明宫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吴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夜理发，故司之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字读书都能有个着落，我也就不做其他的奢侈要求了。但是陈设虽然简单，我却经常翻新布置。西方人常常笑话女士们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善变的一个表现。这是不是无限姑且不论，我倒是非常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不管到谁家去，总是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加一只茶几。我却以为陈设
宜求疏落参差之志，最忌对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酸甜苦辣，我实恭受亲尝。刘克庄写过一首词说，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不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已分辨不深。长日无涯，写作自浅，随想随写，不拘篇章，于是我就起名雅舍小品四个字，表示写作的因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0: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对于很多身在行列当中的我们来说，虽然每个月支出最高的款项可能是房屋的租赁费用或者是交通费用，但是清醒时间里最常活动的空间还得是办公室吧。
2: 我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啊，那个工作室墙上贴着的一句标语 slogan 就说家与工作之外的第三空间，那其实那里也是一个工作的空间。
3: 是把公司当成家这句标语，原本呢只是一句用来提振士气的话哈，但是现在好像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亲身给践行了。
2: 虽然生活当中其他欲望，你发现这几年好像大家都在走向极简的方向，但是各位对于工位改造升级的热情却是日益高涨啊。
3: 哎呀，在单位啊，你看能看到就是同时把这个拖鞋、绿植、加湿器，甚至是折叠午睡床全都搬到办公室来。
2: 哎呀，张小白，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心心念念你的那一套人工智能座椅呢。
3: 我那个座椅那是挺厉害的啊，全软包带脚踏，想睡觉直接放平。
2: 对，准确的来讲，人家的全称叫做人体工程学座椅。
3: 是啊，越来越多人开始自费给自己的办公室，哎，这工位上啊装修升级了。
2: 是的，我也发现关于这个自费装修工位的话题也在网上持续在引发讨论。那为什么在生活里扎堆自费给工位装修呢？或者说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3: 这美啊是咱人类共同的追求是吧，但是工位装修又偏偏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儿。
2: 繁忙的工作和大家所渴望的什么松弛感似乎是天然相悖的，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向。所以呢，其实这办公室的员工也会自然分成两个阵营。
3: 哎，哪两个阵营啊？
2: 一种呢就是保守派，他们工作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愿意在办公空间里面摆放任何和工作无关的物品，主打一个离职风
3: 啊。离职风就是这桌上看着就好像已经没有人了似的，是吧？
2: 随时随地拎包就走
3: 啊，没有一样是自己私人物品。
2: 是，另外一种是革新派，我在某书上经常看到这样的，也确实好看。他们每个月都会拨出来固定的经费，逐步的装修自己的工位，把办公室内两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完全打造成温馨的小窝，而且人家那小柜柜呀、小厨子呀和电脑屏幕呀都是连接起来的一派整体。
3: 这工位啊就好像是这个游戏当中的空白游戏场景一样，每位主人都会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严格来说啊，装修或者不装修都是印记的一种。
2: 不过和家庭装修不一样，工位装修基本上都是软装。主要就是围绕几个门类，一个就是美观型的改造型，最常见的就是在办公桌上你会看到它整齐的摆放着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玩具盲盒，还有吃完那个儿童套餐之后留下来的小玩具。或者是更富有生活情趣的，就会摆放一些鲜花呀还有绿植啊。而且我有见过人家女孩子每周定期要换两次鲜花呢。
3: 是，咱办公室不就有吗？
2: 这部分消费也真的有一说一，也算一块呢。
3: 这还有就是体验型升级型的啊，生活当中的这种松弛感呢已经被延续到了办公室里了。大家呢开始研究，怎么让自己的上班时间体验得更舒服一些啊。
2: 有的人就像张小白一样买了人体工程学座椅，那看着就舒服，看着就像按摩椅似的。还有的人一次性买了四个靠垫，以便随时休息。我背靠一靠，肩膀靠一靠，脖子靠一靠，腿靠一靠，我屁股也得靠一靠。
3: 反正哪儿都得有个小靠垫是吧。还有人悄悄的啊更换了领导办公室同款的人体工程学座椅，就是跟老板同款了。人们呢用这种升降桌关爱自己的肩颈的健康，买一个午睡床能保证自己中午的睡眠时间。还有就是工位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物件啊，那升级起来其实都是前人积累下来的生活智慧啊。
2: 比如说咱可

0: 可以买一副屏幕啊，用机械键盘可以大幅度的提升生产力啊。另外呢，这个工作性质需要经常穿高跟鞋的人也会在办公室常备一双平底鞋。那创意类的工作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灵感，对不对？那很多创意工作的从业者就会在工位添置鱼缸，来，咱们一起养鱼
1: 啊。办公室装修啊，真的是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答案，形式那是非常的多，风险呢也是由个人决定的。
0: 有人吧，我就特别不能够理解，花费巨资非得买那个人体工程学座椅，虽然也坐不了多久，但美其名曰来保养自己脆弱的腰椎间盘。不过也理解，年龄大了，主要是。
1: 你说我呢？又。
0: 也有人非常钟爱买那种厚实的电竞椅，给自己带来沉浸感和踏实感，你就好像在工位开赛车一样的感觉。
1: 嗯，你看，随着这个工作年限增长啊，大家越来越会注重这个上班的品质了，是吧？然后呢，就是很热衷于研究这个工位装修，争着当最爱自己的。
0: 嗯，工位装修其实千变万化，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风格。我曾经见过咱们有一个听友晒出来的这个工位图，粉粉嫩嫩，哇，满满的少女心。而且他在桌子上，我看到有咖啡杯，还有茶杯，还有各种分的那种器具，他自己还介绍呢，这都是用来喝不同的饮品所配置的茶杯。
1: 嗯，还有这有的男生啊，直接把自己的小文玩也已经摆上了，什么小核桃、小猪串的啊，再有呢，把自己的爱好各种什么拼的那种乐高积木啊，然后再有女生喜欢的什么美甲也全都搬上了自己的工位。
0: 是，咱一个同事还 PO 过朋友圈呢，这朋友圈里他就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然后戴着一副白手套
1: 啊，
0: 手里啊有几串珠子，他说谁还不是一个盘串够呢，这是他的配文。
1: 哦，你看大家每个人的这个装修风格都是不一样的。那我很身边很多朋友一个月光是在工位上的这个消费就得1-2千，有的朋友呢是真的是完全拎包走人的工位状态。
0: 嗯，那对于工位装修这事儿，大家怎么看？你的观点是什么呢？你是支持还是觉得这工位不就单纯是一个工作的地儿吗？那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们又回来喽！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呢。一路有的聊，
1: 您的工位现在是啥样呢？
2: 啊，有朋友就说了，说工位不就是为了上班吗？有网友觉得啊，这工位上的装修并非华而不实。
1: 哦，怎么说呢？
2: 装修工位，人家就是重新改变自己工作的心情和效率。通过办公室装修啊，包括摆放一些小的物件，可以提高工作的幸福感，包括还可以缓解焦虑的情绪。这点我特别支持，因为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讲，尤其需要一些环境的改变，能够帮助自己改变心态，也可以来调剂这一天的工作状态。
1: 嗯，我看到后台小曼啊发来了自己的这个小工位的照片了。哎呦，这小照片啊，黄嫩嫩的啊，不是粉粉嫩嫩的，人家用的是整个是黄色调的，
2: 嗯，
1: 就是那种鹅黄色的，一看就是一个小姑娘的工位。
2: 对，我看到她在后台还说，说良好的环境呢，会间接的影响工作状态，能够帮助我更积极的应对工作当中的问题。
1: 嗯，她举了个例子，她说，比如说桌面整洁度就会影响他人对于你的第一印象。
2: 那我桌面老整洁了，拎包就能走那种。
1: 你确定？多久没擦了？
2: 啊，
1: 多久没去坐坐了？
2: 我不用去做。
1: 在工位养植物啊，他说会更注意办公室当中的光照和空气的流通。
2: 嗯，
1: 他研究还挺多的哈。
2: 是的，关于不同工位的格局，他也有提到说 L 型的工位私密性比较好，但是沟通起来就会比较困难。那单排的工位呢，更便于沟通，有助于激发灵感碰撞。哎，但我个人觉得 L 型会相对松快一些，单排的工位就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紧张的气氛。
1: 哦，那种单排的就可能是一排一排的，大家都是相通的，有点像那种大通铺似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啊，那个不行，那个完全没有自己的私密感觉，对不对？
2: 嗯，我觉得通常情况之下，公司的这个工位收纳空间和隐私啊，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缺点，那这也是升级改造的终点嘛。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有缺点，所以我们才需要去改造哈。那此外呢，不同性格的人对于工位的需求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跳跳糖，那经常性的啊，就是压根就不理睬自己的工位上，就是那工位上的那摆件几年了
2: 也没换过
1: 啊。对，
2: 也就那样。但我挺喜欢绿植放工位上的。
1: 嗯，这工绿植跟着你啊，也是有点过的日子有点贫苦。
2: 你在这里 Q 我想说明什么？
1: 想说明就是不同的性格嘛，就是，
2: 对，这工位不装修也行。
1: 对，这外向的同事啊，通常会在这桌上摆放一些比如说零食，自己喜欢的手办，哎，注重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享受生活的状态哈。
2: 啊，那内向的人呢？
1: 哎，就他就比较倾向于那种角落里的工位，他会挑选那种比较隐蔽的。
2: 张小白，你那个算角落里的工位吗？
1: 我那再不角落了吧，我那是打卡机的位置，所有人都会从我那儿走。
2: 哦，
1: 对吧？就是那些内向的人，他会把那个文件夹或者是那种就是各种文件落得高高的，然后这样的形成一种天然的物理屏障，追求不被打扰沉浸式办公体验。
2: 是的，咱们有一些同事啊，就是你放眼望去，你根本看不到他，
1: 找不着人。
2: 就算是上班时间，他人家在那儿坐着，
1: 对，
2: 你也根本看不到脑袋底儿，一点一点丝毫都露不出来，这就是主打一个沉浸式。
1: 是，
2: 还有些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的工位呢风格很简约。我觉得张小白那个工位风格也是相当简约了。
1: 对，
2: 就起码像我的工位还有一丝乱，有一丝人的痕迹，
1: 人气儿。
2: 对，张小白那工位除了人体工程学座椅，就仿佛随时随地都在准备离职。桌子上除了水杯，好像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水杯也经常随身携带，也不一定能见着。
1: 是啊，就是可能有朋友就说了，说我就是来工作的，从来不会对工位条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追求比较精致的风格了啊。既然要在办公室里工作，那咱得保持时刻心情舒畅，主打一个自我愉悦。
2: 是，每天呢基本上有8到10小时都是待在办公室的。那对于长时间伏案工作的人来讲，好好的布置一番，就能够缓解大部分的焦虑情绪。
1: 嗯，那随着办公室装修的流行啊，一个新词儿叫做办公室桌搭也应运而生。这词儿你听说过吗？
2: 没听说过，第一次听。我一般不冲浪。
1: 是吧？这社交媒体上许多关于什么国企啊，它有一些那个工位比较老破小嘛，对吧？改造和这个体制内的工位改造啊，它的这个内容就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
2: 得，这都赶上房屋二次装修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装修起来动的脑筋一点都不比正常房屋装修要少。
2: 不过据说这个装修工位就等于倒贴上班。
1: 哎，这就得仁者见仁了。自费装修工位的这个现象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当下这年轻职场人在工作当中追求个性化和舒适度的一种需求。
2: 嗯，你看年轻人喜欢在工位上展示个性，喜欢在某书上去分享自己的工位。
1: 没错，
2: 通过摆放各种各样的小物件、植物或者是装饰品，营造一种符合自己审美或者说能够打造自己人设的有兴趣的一个工作环境。
1: 确实是。
2: 那除了实用价值，我觉得更注重办公区域提供到我的情绪价值，
1: 我坐在这儿得让我愉悦，不能给我压力，这是我的小天地。
2: 你看，就比如说一些工位上的布置，你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儿童套餐里面的各种手办啊、小玩具啊，我放在那儿，它不是单纯的放在那儿，
1: 我看见它就开心。
2: 对，它是为了让我保持一个积极的工作态度，让我想一直坐在这儿。
1: 是的，除此之外啊，这装修工位也可以作为放松和减压的一种方式。你看，通过在工位上增加一些娱乐的元素，你比如说解压小玩具啊，这年轻人在工作间隙啊就可以放松心情，减轻一种压力嘛。
2: 嗯，另外同时我们看到，其实工作环境的舒适性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所以你看近年来有一些公司，他还主动为办公环境来做升级改造，就是提供给大家统一的更舒适的人体工学椅，还有可升降的这个桌面，包括每月有一个宠物开放日，就是你可以带着你家宠物来到单位来上班。
1: 哇，这样的老板在哪儿找？
2: 哎，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这种工作环境也慢慢成为大家择业的时候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
1: 嗯，现在都是双向选择，对吧？那老板在挑我们的能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挑挑呀，给我的工位我满意不满意呀？
2: 对呀，你给我提供的这个工作环境舒适不舒适啊？那如果你能够理解有人自费改造租来的房子，我估计就能够理解有人自费改造每天工作的工位。
1: 在这里就主打一个，你能让我 CT 那最好 CT， 如果你不让我 CT， 那我就自己创造 CT、那到底 CT 不 CT 啊，我得说了算。
2: 哎呀，你这还挺流行挺时尚的。我记得前两年也有一句流行的说法，就说工作生活的平衡
1: 啊，
2: 就会让许多人认为说这个工作和生活它是对立的。
1: 但实际上呢，
2: 实际上有的时候我觉得生活本身就包含了工作，在工位的时间要达到8到10小时，
1: 很长。
2: 那你看一看，刨除掉你睡觉的时间，其实你在工位上的时间很长很长。
1: 对，
2: 它真的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那所以我们作为个体更需要去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的需要去尝试做一些新的改变，把你的工作和生活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1: 嗯，装修工位其实是只希望在工作空间里增加一点舒适感啊，在不懈怠和过度躺平的这个态度之间寻求一种很自洽的工作状态。
2: 嗯，有人会问说，那难道说装饰工位的年轻人就一定热爱工作吗？那不一定，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给你这绝对没有一个准确和标准的答案。嗯，他们是否热爱工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能够肯定一点，就他们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
1: 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Mr. G 他说了，自费买了个人体工程学的椅子还是很有必要的。
2: 你说的对，主打一个腰好腿好身体好，吃嘛嘛香，干嘛嘛棒。
1: 快乐小白说了，这何尝不是一种倒贴呢？
2: 还有 CSI 他说了，喜欢离职风、但是朋友你要注意，真正的离职风这个水杯都不会出现，放个矿泉水瓶足

0: 以，不过容易被保洁阿姨收走哈。
1: 此处应该有掌声，有点小幽默了。
0: 那也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你对于工位装修这事儿怎么看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最喜欢的条条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工位装修啊。您是在工位当中主打一个简约风、离职风，还是说一个精致风呢？
6: 我就跟大家说一点，如果说你把你的工位装修的特别好啊，如果有一天你们老板突然溜达着溜达着从你工位走过，哎，猫了一眼看到你的工位，这个小伙儿大概能在我公司干一辈子。
4: 要按这角度来说的话，这装修工位也不亏呀。
6: 虽然每一个职场人可能大部分的根据地只有2平米，但是你细细的品味啊，你也可以发现这工位上也是可以去花样百出的。首先就是女孩子们，也不止女孩子们，大家年轻人们都非常喜欢的很可爱的摆件儿、
4: 手办、盲盒。
6: 要说职场人最能够获得灵魂共振的摆件儿，那必然得非盲盒摆件儿莫属。
4: 哎，然后咱再叠加一层可爱的属性，致力于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幸福暴击。
6: 这些小可爱的摆件儿啊，无异于是一种低成本的心理调剂，能够让你在生气的时候适度的调节工作状态和你的好心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给大家准备上职场人的专属壁纸了，什么好运隆隆、发财暴富、时来运转都可以啊。这稍微胆大点的职场人早就在电脑壁纸上动各种手脚了，每天工作的心情都得看壁纸定，而且每天都换最新的
4: 啊。于是呢，很多职场人都成为了标语推广大使，自我调侃型的、加油鼓励型的这一类的壁纸标语随处可见，咱全靠它了。
6: 就每天早晨去上班的时候，先给自己灌上一碗浓浓的鸡汤，到了下午接着再给自己换一个壁纸，哎，下午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满满的青绿色。不过说到青绿色啊，你看眼瞅着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那各种 KPI 和加班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就发现当各种情绪越攒越多的时候，有的人就会选择在绿色工位上来进行自我消化，把自己的那工位啊直接就建造成一个小型的植物园。
4: 哎，这时候植物啊也就成为了天然的屏障了，营造出一种边界感啊。每一次给绿植浇水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会给你长久的一种反馈，他们就像是我们忠诚的朋友一样，一直守护着你，不离不弃的。
6: 不离不弃，好幸福，一种温暖的陪伴。另外你像我非常爱吃，非常馋，如果说我一天需要在工位上待8到10个小时，那毕竟这个除了诗和远方，必须要有一些有烟火气的小玩意儿。
4: 哦，那到底什么是有烟火气的小玩意儿呢？
6: 看像这个办公桌上的巧克力啊、苹果呀、面包啊，这是能量的补充，对吧？那有些人桌子上会有这个咖啡机呀、养生壶啊，这是身体进行持久战的一个最好见证。那还有的人可能平时身体会比较虚弱一点啊，这个家中常备感冒药啊、胃痛药啊、头疼药啊，这工位上这就是坚守岗位的工作态度。
4: 来，让我设想一下，如果我工位上要是要放一个这样的区域的话，我给他准备一个立体的四方格，这第一格呢我就给他放一些饮料区啊，放一些这个可以冲来什么 VC 呀、
6: 柠檬水呀、
4: 什么玉米须茶呀，这些咱都给他备上。另外呢再有一个格必须得有零

0: 对吧？那这个增高架就很重要了，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高度，然后让我们的视线和电脑屏幕齐平，就可以很好的预防脖子的这种不适感。
1: 而且它还可以随心的切换姿势，轻松的实现坐站自由。另外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这一坐下就开始翘起了二郎腿，大家都知道翘二郎腿不好，但是就忍不住啊，所以分享给你一个防翘二郎腿的踩脚凳。
0: 哦，还有这玩意儿啊。
1: 这个喜欢翘二郎腿的职场人一定要快快入手，它可以帮助你去改善坐姿，这个真的很重要。
0: 哎，那这个我可以考虑一下啊。还有一个可以提高我们办公效率的，就是电脑折叠文件夹。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就是当这个纸质文件很多的时候，大家一会儿低头看文件，一会儿又得抬头整理电脑上的这个屏幕，对吧，就比较麻烦。所以呢可以用这种不干胶把电脑折叠文件夹呀给它贴到这个显示器上面，或者现在有那种带夹子的，可以直接夹到那个显示器边上，这个文件夹与显示器就在同一个平面了，咱就可以左一眼右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起来很方便，真的挺绝的。
1: 确实挺绝的，你电脑上有电子文件夹，你电脑旁边还有实体文件夹，就到处都是文件夹，主打就看着你这个工作又有效率又特别的坚守岗位哈。
0: 我爱工作，
1: 工作爱你。
0: 是的。
1: 还有那个鼠标的护腕垫，很多人其实早早就已经准备上了。
0: 是，
1: 它可以防止我们的手腕酸痛，不会累手，这码字也可以很快乐。
0: 哎，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护腕垫可高级了，有那种充电式的，冬天呢用的就是暖暖的，夏天可以用那种凉凉的模式。
1: 还有一种就是显示器的挂灯。
0: 哦，这护眼灯很重要呀，因为屏幕长时间的对着肯定会视力受影响的。
1: 对，尤其我最近刚听说我一个朋友啊，刚加入到一个大厂工作，然后大厂说呢就通知最近比较忙，所以所有的员工晚上11点之后下班。像你如果有经常熬夜加班，那这个显示器挂灯还是挺有用的，
0: 尤其是到了晚上。
1: 对，晚上它的顶光或者台灯其实对于电脑屏幕的照射可能会有死角或者是反光。那显示器挂灯呢开启之后，它屏幕会显得很柔和很均匀，也不会反光，这个看屏幕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累了。
0: 你看这办公室的工位哈，大概就是职场人除了家之外最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
1: 那配备一些工位好物，不仅是对于自身的保护，也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那下个路口见喽。
0: 下个路口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其实聊到工位装修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看到其实目前作为工位装修的主力主要是00后和95后，那对于工位的态度呢，主打的就是一个个性随意，自由祈福。那些桌面上有的可爱的，有的搞笑的上班搭子，其实无一不彰显着当代年轻人那种特立独行的上班气质，以及他自己苦中作乐的向上精神。
1: 随着加班现象的普遍发生啊，这工位已经是跃身床铺，成为上班族陪伴最久的归宿了。
2: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身心都能够在单位找到一种家的平静，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开始自掏腰包粉饰环境，企图以一种兴趣的堆砌来隔绝工作带来的一些负面情绪。
1: 这人的烦恼啊，因工作而异，美的方式呢也各有所需。有的人被迫在电脑前敲击着巨大的回车键，疯狂点收到
2: 收到收到，
1: 有的人则偷偷的举着4公斤的哑铃水杯忙着内卷。
2: 哎，我得练一下，看我的小肌肉蛋子。
1: 哎呀，人们在升降桌关爱自己的肩颈，买午休床保证睡眠质量，
2: 还有买人体工程学座椅，随时随地说躺就躺。
1: 哎，如果你喜欢观察，你就会知道每个工位啊都代表着不同角色的性格折射。
2: 比如说这个保守型的职业角色，因为需要面向客户展示公司形象嘛，那在他们的工位其实设计上更多在意的是细节呀，包括对称的关系，满满当当的各种文笔工具，五彩斑斓的便贴图钉儿，无一不显示着文职人严谨的工作作风。
1: 但是当你偷偷拉开他们的抽屉，你就会发现里面暗藏玄机呀。什么火腿肠、小蛋糕，什么小卤蛋、手账本、蒸汽眼罩，表面端庄肃静，内里趣味十足。这是本职工作后的一种小休息。
2: 刚刚我们这个提到的是保守型的职业角色啊，那如果你这个单位有些艺术型的工位或者艺术型的职务，相比其他职业的条件苛刻，艺术工位那可谓是耀眼辉煌
1: 哦，
2: 大胆的涂鸦撞色，成套的周边手办那都是司空见惯的。为了给没灵感的设计群体带来挖掘与掌握动态的欲望，那很多的工

0: 司不仅允许员工带着心爱的小宠物来上班，更是自发地搞起了一对一包分配。
1: 哦，
0: 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人一旦和动物产生了感情，这个离职那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1: 除了这些办公好物啊，这宠物潮玩之外，还有一大批热爱自然的年轻人，在钢筋水泥的写字楼里，为了自己筑起了一片私人专属的这种领地啊。他们呢，坐在半开放的工作位上，利用郁郁葱葱的春天的气息，隔绝了领导不必要的任务监视，也增加了和同事之间的生活小话题。
0: 还记得那些年特别火的禁止焦虑的那个桌面绿植吗？也是当时众多的年轻人对于焦虑心情的一种无奈的戏谑。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还在用这个禁止焦虑啊，当然也是早八打工人面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自我激励，就剥开香蕉寓意着剥开焦虑。不焦虑在工位圈的这种爆火，与其说是一种陶冶身心的雅致，倒不如说其实人家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内心精神的一种传递。
1: 那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能反抗生活，那就尽可能的创造条件去享受生活。你看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的精神状态之下啊，其实很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的嘛。因为工作的枯燥乏味以及终日的机械的重复，本身就会消磨掉我们对于工作的热情，而上班新搭子的出现就像是年轻人对生活撒了一个小娇一样。这种苦中作乐的工作方式，相比于什么佛系啦、丧系文化啦，带来的是更多的积极的乐观主义的态度。
0: 所以其实站在我的角度上，我是非常理解现在年轻人去改善自己的办公环境的。因为如果这个办公环境比较良好、自由、宽松，那人的心情和状态也不一样，他也会为打工人带来更多的放松和快乐，也能够提升他在工作当中的愉悦感。那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很多这个打工人的入购清单和一些好物推荐。
1: 是的，
0: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桌面布置除去自嘲的娱乐成分之外，其实更多的人家大部分都是提高效率的便捷的工具啊，包括激励自己的一些电子名句啊，这些布置含量的增加，不仅会大大提高打工人的工作动力，其实也奠定了这个年轻人在这家公司在这个岗位上有一种长期稳定发展的决心，这对于公司老板来讲是非常乐于看到的。
1: 在电影《办公空间》当中啊，我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是人被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所以你看这工位装修的个性化也会激发我们这些工作人啊，他的工作动力和创意，也体现着企业开放的自由文化。
0: 而且大家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影视剧对于办公室的布景的描述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可以对比啊，人们对于办公室的要求越来越看重它的开放性和它的舒适性，而且越是在高压的环境当中，越是在强调 KPI 的环境里，其实人就越需要那些依靠熟悉的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东西来帮助自己提升愉悦感，这样的话工作效率也会更高，状态也会更好。
1: 其实优良的这种工作环境确实是可以给我们解决很多的工作的焦虑和情绪的不愉快，无论是禁止焦虑啊，还是切除烦恼，工位情绪装修的热潮总会随着新的热词而被更新和替代哈。但是在情绪当中，我们慢慢的其实是学会了自立的，在工作当中学会自趣，就是自己去给自己增加一些趣味，这才是工位装修想传递给我们的一种积极的意义。
0: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 Nicoco 他说了，倒贴上班就是我本人，前前后后这工位花了2000多了。2000多还行啊，目前在我看到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算是一个中段位，但是我提醒你，咱就是工位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也不要完全的投入进去啊，还是吃喝玩乐会更好。
1: 然后毛桃说了，除了椅子这种大件的，小件都可以带走的，走哪带哪呗，至少工作的时候能让我开心一点啊。
0: 还有默默提到说，我就是离职风，好擦，受不了桌面上有一点灰。咱们有一个 个同事不也是吗？每天来了第一件事先擦桌面酒精消毒、哦、其实挺好的，我就喜欢和他共用一张桌子。
1: 那、哎、关键是人家喜欢跟你用一张桌吗？
0: 哎呀，也喜欢我这么包容随和。
1: 小蝴蝶结他说啊，这桌面上自费的电脑架，还有什么鼠标套装，申请配备的电脑单独显示器插座，其他私人小东西都在我的小抽屉里呢。
0: 这小抽屉就是你的百宝箱，对不对？那经常当自己状态不在的时候，偶尔拉开某一个小抽屉，或许还会有这种惊喜的感觉。这种惊喜就会极大的激发我们对于工位的渴望和对于上班的那种快乐和兴奋度。那相信大家收听到了今天这一期有关于工位装修的话题，我们也一定能够学会在有一些无聊的工作的漫漫长日当中，来逐渐的去激发自己的小兴趣和小惊喜。
1: 嗯，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再见喽！

0: 约了那个谁吃饭啊。吃火锅。说好周末约你吃饭，准备做顿丰盛晚。
1: 人们常说。

0: 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
6: 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比月薪30,000和帅气男友更令人羡慕的，无疑是没有结节的乳腺，没有囊肿的卵巢，每天一次的顺畅排便，从不痛经的大姨妈，和光滑柔顺发量多多的头发。结节、增生、便秘、脱发、痛经、气血不足，在社交媒体上稍加搜索呢，就会发现这些小毛病折磨着无数的女性，虽然谈不上多严重，却总在生活里留下了许多的不便与困扰。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发量、精量和顺畅排便量才是当代女性最值得炫耀的东西。而这些烦恼的背后，是太多被健康问题侵袭的疲惫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今在大街上找一个没有结节和囊肿的女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卵巢囊肿等等，俨然已经成为了体检报告单上的常客。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下，结节能够不再继续长大，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祈求没有结节已经是一种痴心妄想。研究表明，超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19%到68%，其中女性发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而女性群体中同样常见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患病率也是高达30%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3个女性就有一个存在乳腺问题。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医学检查愈发精准，很多之前并不会被发现的问题也纷纷地成为了困扰。虽然研究显示，90%左右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卵巢囊肿也和癌症没什么关系，但和无结节一身轻相比，总会让人或多或少的有些焦虑。如果说结节还不

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那便秘、痛经简直是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利器。明明肚子已经胀痛，却依旧拉不出屎。火龙果西梅试了个遍，坐在马桶上半小时了，却毫无屎意。想要带薪拉屎摸会儿鱼，身体也完全不配合。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每天顺畅的排便简直就是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比中彩票还难。而这种难以启齿的痛苦更多折磨着女性。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男女性慢性便秘患病比例为1:1.4，女性便秘的患病率要比男性高40%。如果便秘又碰上了痛经，那简直是双重 buff 叠加，像有人拿着刀在肚子里划拉，好像万箭同时穿向子宫，肚子里仿佛在开挖掘机，小腹像是在海啸。对于痛经的人来说，月经简直是每月一次的渡劫。没有痛经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痛到出冷汗在床上打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使是没有严重痛经的女性，也难免会出现小腹胀痛、腰酸背疼、乳房疼痛、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反应。有报告显示，约87%的女性会在月经前明显感觉身体不适，能够平稳度过生理期的女性，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天选之子。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不足、脱发、胃炎、过劳肥，无数小毛小病纠缠着当代女性。没想到挣钱已经够难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更是难上加难。女性的很多健康困扰和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赋予了其孕育后代的机会，但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很多女性都会体会过手脚冰凉、疲劳虚弱、皮肤苍白等气血不足的问题，很可能都是缺铁性贫血。由于月经的存在，女性平均每个月经周期要损失1毫克铁。在妊娠时期，孕妇的血容量逐渐增加，胎儿的生长也需要铁，更会加大铁的消耗。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对铁的需求量更高，也更容易缺铁。但由于饮食习惯、节食减肥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平时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女性铁缺乏的比例为49.5%，孕期女性更是高达61.7%。再拿便秘来说，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这些生殖器官和直肠共用同一个空间，肠道的蠕动空间有限，自然不利于排便。另一方面，排便需要借助盆底肌的力量，由于怀孕生产，女性比较容易出现盆底肌功能障碍，妊娠期产后的女性盆底肌功能较弱，更不利于大便的排出。激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雌激素和孕激素会抑制结肠平滑肌的收缩，导致肠蠕动减慢，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妊娠期容易出现便秘的原因。激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排便、月经紊乱、乳腺增生、卵巢囊肿等问题，都和激素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乳腺增生的产生，就是因为雌激素分泌过多或者孕激素分泌减少，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平衡，高雄激素水平打破了乳腺正常的增生，负旧循环使乳腺增生过度，负旧不良。而影响激素分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绪、压力等精神心理因素。女性的内分泌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共同调节的，当大脑长期充满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就有可能造成机体节律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进而导致激素分泌异常。俗话说得好，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乳腺就是典型的情绪器官，对日常情绪、激素变化等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矛盾、压力过大、焦虑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乳腺疾病的发生率。不得不说，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简直是太多太多了。
没结婚的要面对爸妈的催婚，结了婚的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没生孩子的要忍受双方父母的催生，生了孩子的则苦于带孩子的疲惫，更别提工作中不可理喻的老板、同事和客户，繁重的 KPI 等等。很多人指责女性情绪化，一点就炸，可是这么多琐碎的日常和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怎么可能不焦虑呢？虽然人人都在吐槽结节、囊肿，但实际上这些病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出现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就不需要过度关注，定期体检，遵医嘱观察即可。100分的体检报告固然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些小问题而担忧。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一个优秀的女性不仅要像传统女性一样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家庭，还要像新时代女性一样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不断进步，更不用说还要瘦、要美、要运动、要健康、要性格好、要情绪稳定。所以与其追求一个高分的模板，更重要的其实是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多多运动，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已经能够解决大多数的身体困扰，也是我们能够做出的一些小小改变。至于会不会痛经、发量多少这些问题，更多时候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后天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生理期的时候记得提前吃上止痛药，让布洛芬及时赶到战场，头发有点秃可以换个发型修饰一下，谁还不是发量王者了呢？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这些事情上为难自己了，放轻松，好心态才是炫富的秘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爸妈过了65岁，就需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营养问题了。要知道，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5%存在营养不良或营养风险，这意味着爸妈里可能就有一个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可以分为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前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如肥胖，但是有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可能在爸妈看来属于老了都这样，习以为常了，不会和我们说。再加上父母对我们经常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更不容易察觉。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父母的营养状况。爸妈营养不足可能导致贫血、免疫功能降低、感染风险增加，尤其是传染性疾病高发时期。营养不足还可能让康复期的爸妈好得更慢，更不容易恢复。仔细想想，自己的父母有没有下面这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呢？营养不足表现一，人变瘦，吃得少，身体明显变薄，腿变细，可能是流失了很多肌肉。根据2016年的中国老年人营养与健康报告，年龄越高，肌肉流失越厉害。60岁以上老年人肌肉流失约30%，80岁以上甚至达到50%，大幅度增加了摔跤和骨折的风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年养成了碳水为主的饮食习惯，肉蛋奶吃得少，导致蛋白质等其他主要营养物质的缺乏。老年人的牙也不太好。根据第四次中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恒牙换龋率高达98%，牙裂完整的只有18.3%，相当于10个人里只有不到2个牙齿完好。牙不好就吃不动，整体摄入变少了，就很容易缺乏各类营养素。营养不足表现二，易疲劳，不想吃。B 族维生素里很多都和身体能量代谢有关，爸妈如果说总是喊累没力气，可能就是缺了它。原本老年人的食物摄入总量在变少，会很容易缺乏这类微量元素，同时老年人分泌消化酶的消化腺也在退化，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让他们对食物更提不起兴趣。以重要的胰腺为例，高龄女性的胰腺分泌水平下降率甚至接近30%，不想吃就容易营养摄入不足，更加容易疲劳，形成恶性循环。营养不足表现三，总便秘，吸收弱。慢性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道问题。有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高达30%到40%，便秘和老年人肠蠕动能力减弱有关。同样，胃肠道蠕动能力减弱，食物得不到充分消化，还会影响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素的吸收。再加上口腔功能退化，进食受限，很难嚼动粗纤维的蔬菜，就更容易缺乏膳食纤维，便秘就更严重。总体来说，多种能量及营养摄入不够、不足、不全，是这些老一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在进食受限、摄入不足的基础上，老年人的营养流失又会变多，如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体内的蛋白分解代谢会超过合成代谢。

加上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器官蛋白质合成代谢与更新也会受到影响。钙，老年人活动量减少，会增加骨钙流失和骨质疏松的风险。根据中国老年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16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骨质疏松患病率为36%，其中女性骨质疏松率更高，为49%。各类微量元素，胃酸分泌减少，影响铁和 B 族维生素如 B12 的吸收。缺铁很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而 B12 缺乏更会增加老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打个比方，就像身体里有一个营养漏斗，摄入少流失多，营养不足会越来越严重。营养不足了可以先咨询下医生，如果诊断下来吃东西消化和代谢都没什么大问题，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来补充就行了。但是如果有进食受限的情况，比如吞咽困难，有确诊的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可能就需要用营养补剂了。选补剂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点，营养要补全。老年人可能面临的是多种营养素不足，而不是单一营养素不足，要补就建议全面补充。全的意思是说种类全加量足够，各类宏量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矿物质，包括常量和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都要有。以矿物质和维生素举例，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需要摄入就这么多种，每一种的量都不一样。如果买很多不同的营养补剂给老人，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来搭配，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某些营养素没补够或者补过了的情况。第二点，吃起来要方便。流质的营养补剂会比片剂和胶囊要好一些，因为有基础病的老人本来就需要吃很多的药，太多胶囊片剂可能会加重他们的吞咽负担，有可能买了他们也不愿意吃。如果爸妈有进食、吸收和消化问题导致的营养不良，无法通过日常饮食补充营养，可以给父母购买一些。除此之外，鼓励爸妈和老友们一起跳舞、打拳、旅游、钓鱼、聊天、分享生活，在身体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参与一些兼职或义工，多与外界接触，而非宅在家里抱怨生活无聊。保持轻松愉悦的社交，可以减少父母对家庭成员的过度依赖，减轻焦虑情绪，延缓精神衰退，争取老有所为，而非仅仅希望老有所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以及父母的营养状况。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全国妇联调研组来宾开展爱心妈妈关爱服务专题调研；义门镇30棚优质甜瓜成熟上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咸阳市级两优一先推荐工作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结合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紧扣131工作布局，对照年度目标任务，全面梳理各项工作进展情况，以强有力的举措补短板、赶进度、提质效。要把稳增长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多措并举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升级，推动招商引资提效，项目建设提速，确保实现双过半。要严肃认真做好两优一先推荐表彰各项工作，深入挖掘和宣传先进事迹，营造见贤思齐、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要纵深推进分类指导争先进位3年行动，持续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推动各领域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12日至13日，全国妇联调研组来宾开展爱心妈妈关爱服务专题调研，咸阳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谢荣、滨州市委副书记王斌参加。6月12日，调研组召开爱心妈妈关爱服务工作座谈交流会，来自滨州市妇联、镇街道妇联、学校和村干部等19名代表参加座谈，围绕基层儿童关爱服务、家庭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存在困难及政策建议等进行了深入交流。6月13日，调研组前往滨州市城关第二小学，参加学校组织的浓情端午暖心相伴、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实地了解学校在传承传统文化、关爱留守儿童方面的做法。随后，调研组现场开展了爱心妈妈结对儿童问卷调查，并组织赋能培训，提升基层工作人员服务能力，并开展深度访谈，分别与8名爱心妈妈、10名结对儿童及10名家长进行了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结对关爱行动的实际效果、儿童的成长变化及家长的反馈意见。调研组对滨州市在家庭儿童工作方面所做的积极探索和良好成效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是在推动爱心妈妈结对关爱、整合社会资源、关注儿童心理健康等方面形成了可推广的经验。 希望滨州市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工作成果，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不断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能力，为儿童健康成长营造更加温暖的社会环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善于瞻前顾后，为民创造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前后相继一以贯之地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瞻前顾后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体现，意味着领导干部既要推进已有的科学部署和规划，也要为后续发展打好基础。不少政绩观偏差与领导干部缺乏瞻前顾后的接力意识有关，有的领导干部不是自己开头的部委，一定要刻上自己的政绩印记才干，喜欢标新立异，来回翻烧饼，热衷换赛道，有的盲目举债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造成前任的政绩、后任的包袱。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领导干部将个人利益、个人升迁置于人民利益之上，将短期成效凌驾于事业发展、长远利益之上。坚持瞻前顾后，要求跳出算小账、算短期账的局限，以长远眼光审视当下决策，从根本上克服华而不实、竭泽而渔的行为。瞻前顾后体现的是对事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担当。瞻前就是尊重历史、承前启后，瞻前不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总结经验、把握规律。面对前任留下的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分析，符合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的要坚持，不符合的要纠正。瞻前要求领导干部保持历史耐心，不因短期内难以完成而放弃，或者看不到成效而气馁。顾后就是着眼长远，利在千秋。顾后不是空谈未来、脱离实际，而是以前瞻性思维把握趋势，以负责任态度谋划发展。改革越向纵深推进，越需要长远谋划。顾后要求领导干部做好基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工作，为长远发展蓄势赋能。运用好系统思维的方法论，才能做到瞻前顾后。比如，当前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任务十分紧迫，越是如此，越要善于从整体上谋划推动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精心培育、持续发力。创新生态、营商环境等都是在长期坚守久久为功中逐步完善的，如果政策朝令夕改，就难以做成大事。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等方面的关系，把求一时之效和求长远之效有机结合起来，多做当前有成效、长远可持续的事。在接力中创新，在创新中接力，结合新的实际、新的条件，以新思路、新举措，把既定的科学目标、美好的工作蓝图变成现实，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本台记者赵旭、田涛报道。初夏时节，瓜果飘香，走进位于义门镇南玉子村的滨州智农农业有限公司设施农业种植基地，一座座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绿意盎然，果香浓郁，藤蔓缠绕间，圆润饱满的甜瓜挂满枝蔓，果香扑面而来。眼下这30座大棚优质甜瓜全面成熟，集中上市，青甜瓜果抢占生鲜市场，奏响乡村产业丰收乐章。大棚内翠绿瓜叶层层舒展，一个个品相圆润、果香浓郁的甜瓜陆续成熟，瓜纹清晰，果肉厚实，汁水充盈，甜度适宜，兼具清香口感与绝佳风味。 据了解，今年甜瓜长势喜人，产量稳定，单棚产量2000至3000斤，30座大棚总产量预计可达8万斤。瓜果品相口感较往年进一步提升，凭借皮薄肉脆、清甜多汁、果香醇厚的优势，深受采购商、消费者青睐。采购商梁黑子：
1: 我到抖音上看见，你知道有些甜的瓜的，我上来一看，品质还是挺好的，我最后订了5000斤。
6: 近年来，益门镇立足地域土壤、气候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大棚特色种植产业。种植基地的30座甜瓜大棚采用标准化绿色种植技术，优选天山雪域、星田24等高品质甜瓜品种，全程精细化管护、无公害培育，严控水肥、病虫害防治流程，不催熟、不打过量农药，保障瓜果原生态品质。滨州智农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高文志：
2: 咱益门镇这30个大棚甜瓜全部成熟了，全程用的是鱼蛋白胶水肥料养出来甜瓜，从瓜果到成熟不打农药，自然成熟，吃起来是果香浓，汁水特别足，健康放心，欢迎大家随时进棚来采摘，免费品尝。
6: 特色甜瓜大棚产业既带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又吸纳附近村民参与育苗、管护、采摘、分拣、包装等全流程务工，有效带动村民务工增收，实现村民致富、产业提质多方共赢。小小甜瓜成为益门镇富民强镇的致富瓜。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15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市以多云阴天为主，整体气温偏高。15到21日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或小雨天气。具体预报如下：6月15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19到31摄氏度。6月16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19到31摄氏度。6月17日阴天有小雨或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19到30摄氏度。6月18日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风2级，气温16到27摄氏度。6月19日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级，气温15到28摄氏度。6月20日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北风3级，气温16到30摄氏度。6月21日阴天有小雨或阵雨，东北风3级，气温16到30摄氏度。温馨提醒，未来一周我市气温起伏波动明显，建议公众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午后气温偏高，外出注意做好防晒补水工作，遭遇雷雨时段远离大树、广告牌、电力设施等危险区域。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六篇章，冰封刘长。公刘故里，诗经之乡，是公刘和他的先祖们为所有的故事写下了序。在公刘之后的数千年里，这片

0: 人大动力。
1: 滨州市文联原副主席王应涛，
2: 这个滨字有什么含义呢？大约呢就有这么几种说法。一个呢就是这个山谷里边有很多猪，另一个含义呢就是这个下面不是个山，是一堆火架起来烤猪肉的一种情形。第三种含义叫知世于牢，就是过去在这个圈这个猪的时候嘛，他是挖一个地坑子，然后把猪放在下面，然后用隔板把它隔开，这个就是产生了这个滨字。主要的说法就这三种。第二个滨字，这个就是个分耳滨，就是相传呢，就是在宫里的爷爷，他叫卜初，在泾河流域的各个山头上搞了一个，就是攒山注意的这么一个工程。就从字形上来看，就是人使用刀建筑的一个诚意，那右边那个耳朵就是一个诚意的意。后来就是1964年的时候嘛，实行地名改革，就么分耳滨这个滨字嘛改换为，这个双目三撇这个滨。这个滨的意义更加有文质彬彬的说法，这个滨字也承载了这个更多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承载了先祖文化这一块子，这也是我们滨州市人们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0: 风吹高粱，无限苍茫，煌煌岁月，道阻且长。那一颗在3000年前被公牛亲手种下的种子，依然在这片名为华夏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3000年来，它在冰国破土被时光浇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枝繁叶茂，郁郁苍苍。
1: 滨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副研究员任志远，
3: 赌公牛的这个赌字是我们滨州人的自古的文化当中血脉当中的一个禀赋，它这个禀赋的核心就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一心一意的去搞建设，而且它还具有一个开拓的精神。一贯的禀赋是我们今天一直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0: 如今的滨州，风依旧在吹，那风是《诗经》里最动人的民谣，人们吟唱着久远的滨风，那些神秘而美好的旧时光将在朗朗上口的韵律中倏然复苏。那风无处不在，可以被看到、听到，甚至是品尝到。洁白的食材里暗含着五谷的味道，氤氲着浓厚的烟火气，每一口都是滨州舌尖的记忆。那风是辗转了千年的遗礼，上古家风而今犹存，正是公牛和族人们在举手间煽动了这悠长的滨风，让神州大地数千年的时光里都沉浸在春风般的温润中。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诗经里边用非常大的篇幅歌颂公牛，所以它是滨州市这块公牛这块带领我们民族最早实践农耕文明这块土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地区。公牛啊，在它的生命过程中间带领最早的民族在滨地滨州之地实践了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的转变，给我们民族留下了许许多多极可珍贵的精神首先就是开拓创新精神，第二它是重农务本精神，就是农业是我们的根本，土地是我们的根本，此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当然还有组织领导的能力，那包括这个继承的方式采取民众公推的方式，还有他协调各方面那种能力，这种领袖的个人能力的养成，为中国今后我们

0: 在一个精神领袖的引导下迈出自己的步伐，应该说是开了先河。当然还有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精神。我们从这个中间难道不是可以看到举国体制的最早的影子吗？我们尊重公牛，我们也尊重公牛进行历史实践的这个舞台。
1: 越流火。

随风至滨州，就让我们随风而去，在不朽的滨州大地上，去探寻一段同样不朽的故事。冰封吹拂万年长，他知道这样的风将一直吹到时间的

家。

冰峰桥文明安全出行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冰峰桥是我市重要的跨河交通枢纽，连接周边多条主次干道，车流密集，且桥面悬空，风力偏大，属于高风险路段，承担着高效通行的公共服务职能，不具备休闲游玩的安全条件与功能属性。近期桥面打卡拍照、栈道直播、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频发多发，严重扰乱正常交通秩序，极大增加交通安全风险，直接损害城市文明形象。为营造安全文明、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现发出如下倡议：一、遵守交规，争做道路安全的践行者，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超速变道，不抢道逆行，不在桥面及引桥路段随意停车、乱停乱放，坚决杜绝酒后驾驶、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共同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二、文明出行，争做公共秩序的守护者，树牢安全第一、文明出行理念，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在桥面栈道拍照、休闲乘凉、娱乐消遣，不随意翻越隔离栏杆。

0: 安不扎堆逗留，占用行车道、人行道及公共区域，避免因聚集妨碍交通引发安全风险，持续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三、规范经营，争做市容环境的维护者，严格落实规范经营各项要求，不在桥面及引桥路段从事影响道路畅通、破坏环境整洁的经营活动，不违规摆摊设点，不占道经营，不随意堆放物品，爱护桥梁公共设施，用心守护干净整洁的道路环境。四、抵制陋习，争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坚决抵制交通陋习，主动提醒家人朋友遵守交通法规，远离交通安全风险，积极参与文明交通劝导，及时提醒，友善劝阻桥面各类不文明行为，让规范有序、文明安全成为城市道路的常态。文明始于点滴，安全贵在坚守，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携手共创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为守护您和家人的平安幸福，共建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共滨州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2026年6月11日。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向往美好，向往远方，行走在路上，又一次念念不忘的自驾之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选择度假目的地和看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样，会让人有一些小恐惧，在真正体验前总是不确定它能带给自己美好还是平庸。旅行，我由衷的喜欢把自己扔进纯纯的大自然的怀抱，感受自然气息，所以我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一直念叨着要去的地方有几个，舟山就是其中之一。在去舟山之前，对舟山只有两点听说来的印象：大海和拜佛圣地。很多人出行呢，就想多去一些景点，

仿佛生活就是一间囚牢，人被困禁的久了，一旦出离牢笼，就想打开所有感官去感受这世界。我的心态很简单，一定要随心自在，所以尽可能地避开人多的地方和时段，也会避开华而不实的景点。当然了，这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对要去的景点以及住宿餐饮有所了解。我们选择了假期前一天出发，也是希望避开人潮。第一天早晨6点从上海出发，没有进服务区，而是直奔目的地。一路我们跨越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金堂大桥，行驶中总是不禁感叹人类的智慧和力量。遇到任何心动的景致，小麦总是忍不住陶醉，止不住的感慨。作为驾驶员，不免被批评开车不认真，于是被限制只可专注于好好开车。因为舟山市区修路，差不多经过大概4个小时，我们到达了第一个景点佛学院。小麦是一个喜欢参观佛家各种寺庙的人，一方面我敬仰宗教，因为它神奇，也因为这种种神奇是由人创造；另一方面，我惊叹于以宗教为载体的艺术创作。不知是伟大的宗教创造了伟大的艺术，还是伟大的艺术成就了伟大的宗教。我不是佛教徒，但敬仰这一切。从佛学院出来，几个人都有些饿了。吃过午饭，我们充满期待地奔向环岛路。这条路让我想起了莫干山环山公路，那是我第一次开环山公路，还没有从莫干山的美好当中清醒过来，又一次被朱家尖环岛路迷醉。不一样的是，上次两侧都是山，此刻一面是环山，一面是空旷的大海。一路上没有什么其他车辆，于是我们有了任性的机会，走走停停，选了一处风景停下来，站在山脚下的路边，面朝大海，身心都熏熏然起来。正好碰见几个垂钓的人走上来，跨上摩托车疾驰而去，一路向南，偶尔会碰到一些小小村落。在一个小村旁，我们遇到了直直的慢慢高起通往下一个山头的一条路。站在这里望向路的那头，远方的山挡住了外面的世界，但随着这条路的方向望去，内心瞬间生出很多的想象。山的那边会是怎样的风景呢？如果一路都是直线向前，我们又怎能如此轻易跨过一座座山，通往山外的世界？就像一个人在遇到各种人生困难的时候，只凭固执倔强不变通的性格和思维，怎能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呢？看到威斯汀酒店就已经开出环岛路了，到了东沙，安静的只能听到海浪声。我们四个人兴奋地投入大海的怀抱，小麦对于大海总是有着独特的眷恋和向往，此刻就如同脱了缰的小野马。没有多少人的清冷沙滩，四个人搭起了帐篷，我们非常乐意在这里消耗一个下午的时间，听身旁潮来潮往，任时光在海边，在我的耳边轻轻拂过，这顶帐篷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小麦只觉得此刻缺一位诗人。这样一个满满的下午，要么追逐游戏，要么吃水果餐，要么沙滩画画，要么钻进帐篷眯一觉，怎一个惬意了得呢？快到16点的时候，大家都玩累了，我们开始调整方向向北，去提前预定的酒店。非常幸运地遇到评价极高且见到仍然惊喜的运炉。一个安静的躲在别墅区，充满禅意自然雅致的民宿，比一般的四星酒店还要让人舒适，每一处都是用心贴心的布置和服务。如果我买一栋别墅，它就是我想要的样子。放好行李，小小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目的地的景点南沙，主要是为南沙的沙雕展，同时我们也想体验一下南沙和东沙会有什么区别呢？可能最大的不同

就是南沙过分的商业化了。先不说沙滩是需要收费的，一路上都是站出来随意揽客的餐厅工作人员。南沙的沙滩和沙雕也没给我们留下特别好的印象，人多且设施陈旧，索性匆匆离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此之外，小麦还去了大青山海岛生态公园。生态公园位于朱家尖岛的南端，占地3平方公里，它三面临海，峰峦横亘10余里，海岸线达30多公里。公园以朱家尖岛的最高峰大青山为主体，最高海拔近400米，景区融山、海、沙、石、洞、礁等景观为一体。在依山脚下而建的9公里环岛一线上，形成了牛头看沙、若曹观海、猫跳品礁、蓬安赏石等各不同的观景带。区内绝壁峭立，沟壑纵横，气势险峻，汇集了海氏崖、海氏台地、海氏沟壑、海氏夹角等各种海岛景观，不愧为海崖礁石荟萃之地。朱家尖大青山国家公园是普陀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景区，朱家尖的核心景区。10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30多公里的海岸线，18公里的环岛旅游大道，集合了阳光、海浪、沙滩、礁石、峭壁、渔村、千岛海景等一系列现代滨海休闲度假的优质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特有的稀缺元素。大青山国家公园以其特有的山奇、石怪、滩美风景资源而闻名。十里金沙胜景中的千沙、里沙、青沙各具风姿，千沙时尚浪漫，是婚纱摄影首选之地；里沙典雅灵秀，以千年古木林为背，以海上盆景为壁，环抱着幽蓝如镜的大海，被誉为自然界的皇家园林。青沙恬静悠然，如小家碧玉，独处一隅，时而与这里的山海共同幻化出青沙烟涛的神奇景致。三沙毗连，共卫着无垠碧海，邀您徜徉其间，共享大青山海岛阳光的私家典藏。登临朱家尖制高点，身在青山醉雾缭绕中，东看著名的舟山杨安渔场，南眺海上丝绸之路虾至门国际航道和国际商船抛泊地，西览千岛胜景，北望中国渔都沈家门渔港千帆进发，瞻仰佛教圣地普陀洛迦，未进山门心已无尘。还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下定决心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乌石沥滩。乌石沥滩位于漳州湾西岸，长500米，宽100米，高5米。这些晶莹圆润的乌石是大自然的杰作。1亿年前燕山运动时期，在海浪的作用下，海湾两侧的山体破裂剥落，大小不一的山石落入海底。漳州湾面向东海，每遇东风，风大浪急，在海浪和潮汐常年累月的冲刷下，原有的棱角逐渐被打磨一尽，形成一颗颗光滑乌亮的鹅卵石，被海浪冲上海滩，堆积成蔚为壮观的乌石沥滩。每逢月夜，潮音与石块摩擦声相互回应，乌石听潮堪称一绝。而有着浪舞白沙、海钓乐园美誉的白沙岛，是中国第一个主题钓岛。它位于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内，岛小而精，西与沙雕故乡朱家尖单程水路仅20分钟航程，东北部与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隔海相望，与珞珈山隔海相邻。白沙岛一年四季气候

人，海岛风俗浓郁，渔民淳朴好客，境内碧海绿岛，卵石砾滩兼具，蓝天秀水奇山异石，美不胜收，是海钓和海岛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白沙海钓由来已久，由于地处阳安渔场，鲷类、鲈类等可钓鱼种蕴藏量尤为丰富。阳安列岛距白沙岛11.5公里，属白沙乡管辖，是舟山著名的渔场，由东亭山和北亭山岛礁组成，两岛总共面积约0.5平方公里，因为岛形形似马鞍，屹立于东海大洋而得名。岛上建有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国际灯塔，是舟山群岛最佳的天然海钓示范区。在白沙岛不仅有天然的专业海钓区，并建立了适合广大游客的休闲钓点，同时乘坐仿古大船拉网捕鱼等渔家乐活动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到白沙岛游玩。白沙岛是海钓爱好者的乐园，也是游客们体验阳光、海风和渔民生活的最佳去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中医认为啊，失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的情志受伤，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这些受伤的脏器反作用到大脑，您就只能是望床兴叹了。除了情志问题，工作压力大也会导致失眠啊，吃多了呢也会导致失眠，神经衰弱会失眠，颈椎病会失眠，冠心病也会失眠。失眠者轻则噩梦缠身，眠浅易醒，重则身体虚弱，精神错乱。在失眠的治疗上，药物舒乐安定的确可以让患者及时入睡，但是长期服用呢，又会形成心理的依赖和身体的依赖，以后想要摆脱它，那就难于上青天了。而中医原理呢，又太过复杂，什么心火之盛啊，肝郁化火呀，痰热内扰啊，让很多的患者呢，是完全摸不到头脑。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失眠的话题，这个也是困扰了很多老年朋友的老大难问题喽。到底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以一解失眠之苦，让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能够一觉到天明呢？有位著名的中医，他的一个朋友啊，就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经常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白天呢又困的是瞌睡连连，如此这般恶性循环真的是让他苦不堪言。后来呢，据他说啊，老家有一位大伯给他寄来了一袋小米儿，还有一种叫半夏的中药，让他每天

睡前呢喝一碗小米儿半夏粥，哎，没想到一两个月下来呀，他的睡眠质量得到了根本的改善，睡眠好了，精神饱满，心情也就愉快了，精神衰弱的症状呢就逐渐的消失了，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既然可以不吃苦口之药而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那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这位医生啊，就对小米和半夏重新进行了研究配伍，用小米30克，青半夏2克。注意啊，半夏一定要温水下锅，煮成粥，让病人呢每晚服用，连续1个月，失眠的症状多数都可以根除。留意周围经常喝小米粥的人呢，您也会发现他们之中很少有睡眠不好的。还有一位患者是一个做广告创意的小姑娘，有一天呢，因为失眠情绪失控了，竟然大半夜的起来找剪刀，把自己的头发都给剪了。这个姑娘呢，恰逢其时的成了医生的第一个小米病人。小米儿还能治病，这姑娘是半信半疑就走了。1个月之后啊，她来复诊的时候说，原本呢，我没指望说这个粥能够治好我的失眠，反正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呗。哎，可没想到现在真的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了。其实啊，我国古代就有用小米儿治疗失眠的方子。小米儿味甘，性寒，《本草纲目》说它能够治反胃热痢，煮粥吃呢能够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历代中医也都认为小米儿有滋阴养血、清热解渴、健胃除湿、和胃安眠等等这些功效。中医学上说，胃不和则卧不安，虚劳虚烦不得眠，失眠与心肝脾肾等等这些脏腑的失常以及阴血不足是密切相关的。而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小米儿是抑制失眠的最好食物，因为它里边富含丰富的色氨酸，其含量呢是在所有的谷物当中独占鳌头的。这个色氨酸呢，它能够促进大脑神经细胞分泌出一种使人欲睡的神经物质，使大脑的思维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让人产生困倦感。另外呢，小米儿含有丰富的淀粉，吃了以后啊，使人产生饱腹感，可以呢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提高进入脑内色氨酸的量。总而言之吧，小米熬成粥，临睡之前喝上一碗，就能够使兴奋的人安静地入睡了。这个半夏呢，它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治疗头晕不眠很有效果。小米和青半夏合用煮粥，在睡前喝，一般呢有1-2个月，这失眠就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当然了，如果喝粥的时候再适量的加入少许白糖，那么催眠的效果就更好。当然，不光是小米半夏粥可以治疗失眠，用小米做主料，适当的添加其他的配料和一些中药的成分，也能够很好的消除多种不同类型的失眠症状。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失眠的食疗方法呢，给大家推荐这么几种。心烦郁闷型的失眠，用小米100克，甘草10克，红枣20克。劳心伤神、心血亏虚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合欢花15克，黑豆50克。脾胃虚弱、气血虚损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红枣、桂圆各30克，五味子10克。阴虚五心烦热型的失眠，小米、糯米各100克，红枣、山药各50克，生姜3片，红糖适量。高血压的失眠呢，用小米200克，黑豆50克，黑芝麻10克，生地黄、地骨皮各10克。更年期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芹菜、山楂各50克。另外呢，对于偶尔失眠的人，也可以采用一些临时性的见效更快的办法，
用这个

齿不尖锐的木梳啊，从前额经头顶向后脑勺梳理，先中央后两侧，反复的梳理，直到有睡意为止。梳理的时候呢，要静心的体验这种梳子尖划过头皮的那种舒服的感觉，手法轻重用多大劲儿，以您感到舒适为宜。这样的梳理呢，能够刺激经过大脑的经络，让人很快的入睡，肯定能睡个好觉。好了，分享过喝粥治疗失眠的方法之后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喜欢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的去处，哪儿呢？福建漳州。漳州的龙海市有这么一座古镇叫海灯镇，有着特别的韵味。咱们今天呀，就一起来听听记者笔下的海灯镇。张灯结彩的古街，华丽壮观的庙宇，红瓦白墙的古民居群，静候潮汐的古码头。三月的周末，龙海市海灯镇增添了些许热闹，游客闲庭信步于临江古街，慢慢解开时光胶囊。粤港遗址位于窦巷村，早期村民以贩运豆菇为主，因此得名豆巷。粤港运进的番米大部分也是运到这里进行贩卖，因此泉州客商也称粤港为米城。每家人家的门口都挂着一面竹帘子，妇女们只能躲在屋子里隔着竹帘往外看，而在外面街上的人却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街市大都临着港道，小船可以一直开到店门口，繁盛时期几乎家家有店面。跟着小伙伴上街买糖吃，琥珀色的麦芽糖人，花花绿绿的面人，蘸上花生碎的麻薯。海灯镇民俗爱好者林国平告诉记者，港口作为文化商业碰撞的场所，曾给粤港带来空前繁荣。到了清代，由厦门港兴起而代之，昔日繁忙的粤港航运商贸逐渐萧条。近两年来，海灯镇再拾历史瑰宝，重新修缮河川码头，建筑古迹，将粤港特色文化资源重整升级改造，探索文化加旅游加城镇化的创新发展模式。其中窦巷村将粤港古镇划分成观音亭、临江古街、粤西两岸、古码头遗址公园四个片区，开展环境整治工作，主要进行传统民居的修缮恢复、旧危房改造、立面改造、景观提升和公共设施配套等建设。如今走在古色古香的临江古街上，竹格子依次排开在门前，街道两侧的特色小吃香味四溢，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勾起了人们满满的回忆。在港口西尾不足一公里的海岸上，七个码头遗址整修完毕，游客漫步在沿岸铺设的木栈道，放眼望去，货轮与小船从江面上徐徐经过，似乎能感受到昔日熙熙攘攘的繁华港岸的气息。在粤港船厂内港，拱形的大跨厂房显得格外高大，百米余长的大船模令人惊叹。船厂内各式各样的船舶模型展示着龙海各地不同时期的造船技艺，59组新旧照片定格见证改革开放40年来龙海的巨变。市民李希明说，粤港船厂一直活在孩提记忆中，现在好了，能再看到船厂热闹的景象了。 刚结束不久的第三届粤港文化节吸引了40多万游客慕名观光。窦巷村党委书记蔡志杰说，三届粤港文化节都在春节期间举办，持续到元宵后结束，主要以彩灯庙会、特色非遗、闽南民俗活动、新旧图片展、全民慢跑等等项目展示400年粤港的文化底蕴，每年都能吸引数10万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不仅推广了粤港海丝文化，同时呢也带动了村民增收。如今呢，窦巷村正在申报乡村振兴省级试点村，在文化振兴的道路上，古粤港虽入场稍晚，但风头正劲，这个带着海腥味的古镇正释放出强大的活力，似乎告诉人们这里蕴藏着巨大的想象和可能。听完了声情并茂的描述，是不是您也想找时间去看看了呢？不妨啊，抽空亲自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好了，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每天的你是否和我一样在期待浩瀚的书海里，我们又会与哪本书不期而遇呢？提起苏俄文学，相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果戈里等知名作家。其实还有一位苏俄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他的作品多取材于自身经历，并创造出将小说、道德思辨和抒情散文融于一炉的独特风格。长篇小说《渔王》就是他最具个性的代表作之一，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经典。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这部作品《渔王》。《渔王》由13个内容相对独立的叙事短篇小说组成，全部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充满神秘诱惑的西伯利亚，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他们关于生活的沉思。荒凉苦寒的自然环境，同时又是大自然尽显壮美广袤富饶之地，人类的足迹在其间虽如雪泥红爪，却又带着生命不息的尊严。这些篇章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显示了独特的风格，淡化情节，描写细腻鲜活。王小波曾赞其为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抒情散文、道德议论为一体。渔王从不同角度和方式显露出连贯的内容和意象，里面的这些篇章犹如不经意间穿成的一串珍珠，每一颗都以其自身的美丽折射出耀眼的光芒。维克托·阿斯塔耶夫在苏联文学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他从上世纪50年代起发表作品，第一本小说集《明春之前》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上世纪60年代发表中篇《陨星雨》，开始真正得到文学界的重视。阿斯塔菲耶夫充分显示其创作个性是在上世纪70年代。1975年，长篇《最后的问候》和《牧童和牧女》等作品获俄罗斯国家奖。1978年，长篇《渔王》获苏联国家奖。有些评论认为阿斯塔菲耶夫是属于那种初作默默无闻，死后日臻加境的作家，因为就他主要作品的艺术技巧和内容深广程度来看，确实是一步胜似一步。到了上世纪80年代，阿斯塔菲耶夫作为苏俄当代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就更是无可怀疑了。阿斯塔菲耶夫发表的长篇小说《渔王》是体现作家创作个性最为充分的一部作品。这部由中短篇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显示了作者的独特风格。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他说过，在我们背后有如光彩夺目的文学，有如此一批高入云天的巨人，以致我们每个人若要把读者从他们那里吸引开来，哪怕是一天或者一小时，也必须事先切实地想一想，究竟有什么理由和根据。 写作需要的是全副心灵，而

不是屈服时尚，不应该在文学中寻求地位，而应该从中寻找自我。阿斯塔菲耶夫所说的这个自我，也就是作家的创作个性，这是理解作家创作的基础。在《渔网》中，阿斯塔菲耶夫创作固有的那种自白往事性质、抒情散文风格和道德人性准则得到了高度的发挥。阿斯塔菲耶夫在乡土风格底下着意开拓人的心灵，用内省的经验反照出时代的剪影。他说，我写的是和我个人血肉相连的东西，结果却有很多人同样的感受着我的忧虑，我的痛楚。这种以一己的体验映照出普遍感受的风格，这种通过眷恋乡土和追忆往事来再现时代的功力，构成了阿斯塔菲耶夫创作的自白性，这是他创作的一大特色，是他创作风格的核心。一个作家，不管他对现实和人生的观察有多么深刻，总要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做桥梁。当他观察、理解、分析生活现象和人物内心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就要对种种现象进行筛选，而且自己的生活往往就成了创作的素材。因此，文学作品带上某种程度的自白性质，实在是常见的现象。只是这类自白的因素通常都覆盖在色彩绚丽的情节外衣下面，并不那么惹人注目。而阿斯塔菲耶夫则很少去刻意组织情节，他越是淡淡的写来，这种自白的色彩就越加浓厚。然而，这并不单纯是一己生活的回忆追记，作者追求的是越出个人体验以外的共性。阿斯塔菲耶夫创作个性中这一特点的形成，当然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阿斯塔菲耶夫出生在克拉斯诺亚尔科斯附近的一个小村镇上，西伯利亚粗犷的自然环境哺育着他成长。当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使这个失势的孩子更增加了对大自然的依恋。父亲再娶，使他在儿童保育院里度过了不同寻常的童年。紧接着是技工学校的生活。卫国战争开始后，这个年方18岁的年轻人又经历了战争，前线、战场、战地医院向他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战后他也从事过各种工作，钳工、铸工、杂物工、搬运工，这一切构成了他创作的全部生活基础。但是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冻土带、原始森林、叶尼塞河，这故乡故土的一切始终使作家梦牵神萦，成了他作品中反复再现的基调。他小说的情节常常来自回忆，他似乎从不花费力气去构思编织情节，自白身世、自述见闻的因素占着主要的位置。用自白道出普遍感受，借乡土描写人间图画，这是阿斯塔菲耶夫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长篇《渔网》很难用一个具体的主题来归纳，有的评论家认为其中提出了保护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主题，但作者在记者问答的时候却宁可用对人和大自然的爱和保护地球上的生命问题这一类不落实处的表达形式。这样的看待事物的角度打开的是事物的抽象道德内涵，只从人的本身来看道德，只从人性来论善恶。渔网里的道德感也并非都是这样曲折隐蔽的，更多的是异形于色、形见于词的。在阿斯塔菲耶夫的渔网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意识流一类方法的影响。而在小说观念方面，非情节、非英雄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阿斯塔菲耶夫那种包蕴在强烈抒情气息里的批判激情，深藏在浓郁西伯利亚乡土味中的一般人性，和那种兼收并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娓娓而谈的叙述风格，在苏联小说艺术的发展上，大概多少会留下自己的痕迹吧。好了，关于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和他的长篇小说《渔网》，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一首歌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让我们继续用文字来滋养心灵。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品读90后创意策划人夏九九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能快速成长的人都懂得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今早6点准时起床，很有成就感，心情美美的。准备写文、背单词，开始一天的努力。拿起手机一刷朋友圈 ，C 小姐在西班牙旅游 ，D 先生在捷克潇洒 ，B 姑娘又晒出一组高难度瑜伽，他们丰富、成功、美好的人生画面瞬间涌入脑海，真是好羡慕。反观自己的生活，平淡往复，少有起色，心情莫名变得有点糟。说好的写文也没了兴致，结果整个早晨我磨磨蹭蹭什么都没做成。说好的努力怎么就不见了呢？因为我把努力的时间都用来羡慕别人了。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关注身边人的动态，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刷朋友圈，见面也总是喜欢聊别人的八卦，听到别人不如意了，走下坡路了，他就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看到别人晒出国、晒名牌、晒幸福，他就被刺激了，感觉自己好失败。可认识他2-3年了，只见他跟别人比较，却不见他有什么追赶的行动，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成长和变化了。与其花时间羡慕别人，不如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自己身上。你的注意力在哪里，能量就在哪里，注意力在哪里，成长就在哪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首先要学会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有太多人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只是一味地想着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大家都在追求的我也要追求，所以永远在比较，永远在焦虑。而那些真正厉害、成长迅速的人，通常早早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他们内心有足够强的动力。前面提到的 B 姑娘就是这样的人，她是我的大学室友，从大一入学就开始勤练英语，课桌上永远放着一本英语词典，常见到她跟留学生朋友在一起练习口语，而我们明明是中文系的。大三大四大家都忙着实习找工作，她一脸淡定，一边准备保研，一边教外国人学中文。读研期间还出国交换留学了半年，原本打算毕业后去孔子学院当2年老师的，不料有一门测试没过，他辗转去了国内一家私立高中教英语。一年后，他创办了自己的中英文书院，现在事业风生水起，生活也过得滋润圆满。这一路走来，毕姑娘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成长变化特别快。那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不会花大把的时间和注意力去羡慕别人，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去实现自己心中的蓝图。持续的行动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但能坚持下去，莫过于按照自己节奏来的人。我曾经走过4天3夜112公里的戈壁，第一天为了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看到别人要超越我了，我就加快步伐，如果落后太多我就用跑。虽然当天我以非常靠前的成绩到达了终点，但明显感觉身体很累。第二天我改变了策略，更多按照自己的步伐和节奏来，不再刻意关心有多少人超越过自己。很显然，我从一开始就走在了队伍的后面，但越临近终点我越靠前。当别人慢下来的时候，我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速度，当别人停下来时，我还在前行，当别人走不动了，我依然还在走。 那天我竟然取得了比前一天更好的成绩，但身心并不疲惫，因为我的注意力始终在自己身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并保持下去。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别人，所以请关注自己，活出自己。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

本源。只有当一个人活出他自己时，他才有了自身独特的魅力。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就是在心海里安了一根定海神针，无论外面多么惊涛骇浪，你都能向着自己心中的愿景，按照自己的节奏持续地去行动，去坚持。早晚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别人羡慕的那个人，但你知道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

0: 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手。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把职业包装好。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成年之后啊，最怕的不是空气突然安静，而是其他人突然的关心，躲不开的饭局，免不了的聚会，自然呢也逃不掉亲戚邻居或者相亲对象啊来一个灵魂深处的发问。
6: 哎呀，你这个小伙子工作是做什么的呀？
5: 如果呢你耐心解释过一次，你会惊喜的发现这是没有尽头的轮回，你的答案呢还得重复无数次，因为呢他们也许早就忘了，半年后再见面还得问起来。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呢，是亲戚们的勇气和底气。从女娲补天可以跟你聊到蛋炒饭是先放蛋还是先放米，从二胎出生率可以斩

望到国家 GDP， 从猪肉涨价可以联系到各种石油危机等等。即使呢，他们对你的职业是一知半解，甚至是一无所知，也仍旧可以把你的就业前景和发展轨迹帮忙规划得明明白白的。这呢，是年龄优势给人带来的自信。他们走过的桥啊，确实比咱走过的路可能都多。即便如此啊，也千万不要怯场，把自己的职业合理包装一下啊，既高端大气又通俗易懂啊，才不会被人耻笑。当然，这种场合呢，就算失去主动权，那失去的可能是全家人的面子喽，也会在亲友口中是长久的被嘲笑。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分享几个答案啊，参考答案。那么，如果你在随机被进行盘问的时候，啊，也许呢，这个你亲戚啊，看你的这个眼神都会改变，说不定呢，哎，有阿姨已经给你碗里夹了一大块红烧肉，哎，那你呢，也不要忘记双手端碗，哎，跟他说一声谢谢您嘞。第一个，设计师，啊，不论是把图片放大的同时缩小一点，还是你用 Photoshop， 千万不要用 PS， 或者呢，我想要五光十色的白，五彩斑斓的黑，甚至是 P 掉马赛克这样的要求，都能完美满足甲方。那么这个真正的设计师呢，敢于直面的疯狂催图啊，也就是说啥呢，你正式变态的改图要求。家中呢，你也可以常备一些孙子兵法呀，产者的初心呐，颈椎病康复指南呐，包括抑郁症自我修复，活着等书籍啊。这个时候呢，你跟回答他们的时候，哎，你就可以不说了啊，我就是个 P 图的，不这样说了。你跟他说，我呢是解决客户麻烦的，我呢是擅长解决客户麻烦的一种职业，这个职业呢与色彩息息相关啊 ，and so on 等等等等啊。除了这个设计师呢，就是土木工程了啊。土木工程呢，不处任何的社交场合，因为人生呢就像一场土木工程啊，你得拐弯、扛剪、扛扭、扛压、扛震、扛打击、扛腐蚀、抗疲劳啊。当然，你的刚度啊，这个什么弹性啊、塑性啊，也都得有。你就可以跟他这么说：说人类的进步啊，就是把专业的技术不断的普及成常识。你呢，就是用专业知识普及人生道理的这么一种职位啊。这就提到这个土木工程技术了吧。这些年这么一普及嘛，对不对啊？没有图纸的都能造成安全的二三层楼，下次你家盖楼你可以说你找我呗，我给你盖的相当完美啊。至于他是不是真的会来，那就看啊你愿不愿意接这个活了，还有你们领导给不给你批假了。第三个提到的就是财会专业了啊，事儿多钱少一杯锅，竞争严重考证难啊。财会从业者呢吐槽自己做不完的报表，考不完的证书，但这一类行为呢，只会令外行人觉得你是在凡尔赛，在谈话间呢，不经意流露出对巨额金钱的漠视，才能轻易引得众人的侧目。啊，当有人吹嘘自己的生意做得多大时，啊，他们只需要稍加心算，啊，才报这点税，然后语气当中带一些轻蔑啊，带一些不屑，啊，这点小活我都不爱接，哎，你看你这样是不是？你的回答就让他们更加对你刮目相看了呢。哦，另外一个就是医生啊，这个幽默感呢对一般人来说很好，但对于医生来说，这个幽默起来能吓死人啊。如果别人问你的话，是不是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幽默性质来跟他们好好较量一下了。如果有人为了打开话匣子，不管有病没病就问一些问题，那么你也不需要客气，你可以说，哎呀，你这个情况吧问题也不大啊，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建议掌握这些句式啊，你这个智齿是喜脉呀，孩子学书法可以找我啊，这药别说敏感肌啊，挖掘机都能用。但除此之外啊，这个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常见的职业，你比如说这个互联网从业者，是不是？互联网时代啊，平时呢就一杯茶一包烟，一个 bug 改一天啊。但如果面对亲朋的拷问，你可以微微一笑吗？你就说，哎呀，我们公司呀一开始是从私域流量做起的，逐渐呢在垂直领域打造了自己的生态闭环，多年深耕，逐步做人群吸粉，终于打通链路，组织不断膨胀，构建成了一定的品牌势能啊。至于我嘛，就是公司里的腰部员工，现在资本寒冬，整个行业呢都被低估了，前景不明了，而且友商啊也太多，市场趋于饱和，我决定啊去中心化啊，拓展下沉市场，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一下，我也跟大家众筹一下，孵化出新的商业模式，你们看怎么样啊？绝对把他们全吓走，你知道吗？
当然这个找工作嘛，我们必然呢还是要面临一个环节啊，就是被这个招聘方的 HR 的拷问，对不对啊？既然说职业，咱肯定要聊一聊这个就业当中会提到的这么一个职业，就是 HR。 做人力啊，最好能跟外行人解释清楚自己的工作，否则呀，解释的草率了，有可能会被追着要求安排亲戚家小孩的这个工作，说不定呢，在这些人心目当中 ，HR 啊，他们觉得这就是个官嘛，对不对？你甭管自己有没有招聘话语权，只要你表现出啊，随手就可以给任何人安排工作的气场，发出几个口头承诺，哎，你就可以镇住场子了。反正简历呢，发到自己的邮箱里啊，看与不看，别人又不知道嘛，对不对？啊，当然还有很多，像这个新媒体运营。啊，你就可以提我手机里啊存着好几篇10万加的这个文章，哎，拿出来炫耀一下，是不是？全网的这风吹草动都在你的眼下，对不对？啊，包括什么段子呀，啊，包括一些梗啊，你都轻松能够让你成为这个饭桌上的脱口秀达人的啊，这一点呢，你就可以发挥一些自己的专长，而让自己呢处于啊不败之风，让那些人呢拷问你的人啊无言以对。当然还有啊，这种呢，我觉得。可能会在老年人的面前呢，或者说七大姑八大姨面前，让你自己活得会更轻松。什么呢？就是这个翻译。哎，你可以啊，用自己的普通话当中夹杂一些中式英语啊，主动来聊一聊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风俗啊，乃至于这个什么汇率啊，结账买单的时候呀。就不会问什么我扫你，你扫我这种问题啊。然后呢，随便夹出两张这个什么信用卡啊，然后出自一些这种外企银行，哎，让他们觉得哇，你这个好厉害呀！啊，咱不管怎么样吧，啊，主要是能够堵住他们那些无所谓的、无用功的这种没意义的这种询问。啊，当然啊，说这么多，啊，就算他们对一些职业有误解，啊，也不能全赖他们嘛，对不对？认知的鸿沟产生误解，打游戏容易被家长反对啊，但是说成电子竞技，可能就跟正规技术沾点关系了。包括这个门卫保安听起来朴实无华，但是一叫安防系统前端升降工程师，瞬间呢就有了这个高精尖的氛围。大家呢只要做到面带微笑啊，讲解轻声细语，话术稍微下点功夫，让人听不懂，哎，他们就会大受震撼了，瞬间把自己的气场拉满啊，番茄炒蛋上了这个 international 的感觉，就改名叫做法式茄汁配黄油蛋羹，这呢就是包装。当然了，说到底呢，不论相亲还是亲戚聚会啊，大家都是所谓的带一点这种商业互吹的性质和因素在里面啊，聊点有的没的的一些事儿，不论亲戚朋友如何处理嘛，咱们一笑而过就行了。这些不过是饭局上聊天的素材而已，不必太过当真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京城来客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如何把自己职业包装好的一个话题哈。大家都是如何包装自己的职业的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公子，这可是上好的女儿红，我们花满楼最好的酒，来干了。
3: 哎呀，阿楚姑娘啊，我都要喝醉了。
2: 公子才喝三杯就醉了，我不信。来，阿楚敬公子一杯。
3: 好，好吧，来干了。
2: 公子是第一次来这儿吧？
3: 你怎么知道啊？
2: 以前从来没见过公子，我看公子一表人才，穿着考究，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3: 我呢，确实是刚从京城过来的。
2: 那吴公子一定是个大人物，怎么会想到来我们乌龙镇这个小地方了呢？
3: 我呢来这儿啊，就是来考察考察。
2: 考察？那阿楚可得带您好好在乌龙镇上转一转，尽一下地主之谊。来，我再敬公子一杯。
3: 阿楚姑娘的酒量真的是太好了，吴某真是招架不住啊。
2: 公子姓吴啊，一听就是大家族。吴公子到乌龙镇来考察什么呢？
3: 我呀来这儿看一看啊，有没有什么特色产品可以开发开发的。
2: 吴公子是做生意的？
3: 也不完全是吧，我替朝廷做事，顺便呢也做了一点小生意。
2: 哎呀，吴公子是官爷呀，那我必须再敬您一杯。来，我先干了。
3: 哎呀，慢慢喝慢慢喝。阿楚姑娘，我是布政使的身份，你千万不要随便透露给别人呐。
2: 原来吴公子吴大人是布政使啊。那您做小生意能不能把阿楚也带上呀？
3: 阿楚姑娘这么红，难道还缺钱吗？
2: 哎，吴大人有所不知，你别看我是花魁，其实钱呢都被老板娘赚走了，也就给我剩了一些韭菜钱。我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全靠我一个人撑着，我不想办法赚钱也不行啊。
3: 啊，原来如此。
2: 我们乌龙镇呢，其实是盛产天蚕丝的，全国很多布行呢都在我们这里订货。吴大人如果想要投资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这个项目。
3: 阿楚姑娘对这个有研究？
2: 吴大人过奖了，谈不上研究。阿楚呢，在这花满楼里待了好几年了，每天呢要负责指导姑娘们的穿着打扮，时间长了自然就懂得多了。王妈妈呢还给我封了一个时尚导师的称号呢。
3: 哎呦，原来阿楚姑娘是个专业人士啊。那我这个投资项目呀得好好请教你一下了，正好啊我在朝廷里管的那些事儿也能有所关联。
2: 你这个太好了，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呀。阿楚一定会为吴大人效劳。来，吴大人，我再敬您一杯。
3: 哎，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我明天呀要到镇上转转，看看那些布匹的质量。
2: 最后一杯，

0: 等等，最后一杯，我先干为敬喽。
1: 阿楚姑娘，今天呀就辛苦你当导游了。
0: 吴大人，这都是应该的。您看，这家是王氏布行，是我们乌龙镇最大的布行，他们家的天蚕丝呢用的是最好的。
1: 嗯，确实不错，手感呢很细腻。
0: 这个扎染呢也很不错哟，我自己都买了好几批他们家的布料做衣服呢。
1: 嗯，果然不愧是特产呢。
0: 吴大人，看了这么多布行，您对这个项目是不是更有信心了呢？
1: 嗯，不错，乌龙镇的天蚕丝质量呢确实好。
0: 那朝廷那边应该需要采购这些原料来制造，吴大人要是需要的话呢，我可以帮忙提供天蚕丝的商户。
1: 嗯，阿楚姑娘，咱先不着急啊，我呢还要向朝廷汇报，你等我消息吧。
0: 吴大人，今天看起来心情很好哦。
1: 阿楚姑娘，我跟朝廷汇报了乌龙镇的天蚕丝很好，得到了回复。
0: 怎么说的呀？
1: 朝廷啊，决定下半年的天蚕丝都从乌龙镇拿货。
0: 真的？
1: 我这可都是内部消息啊，当然你千万不要走漏了风声啊。
0: 嗯，知道了知道了。哎，吴大人，那什么时候下订单呢？
1: 年底后宫中的嫔妃娘娘们啊都要赶制一批礼服参加年节大典，事不宜迟啊，你就尽快去备货吧。
0: 那吴大人，咱们第一批准备订多少呢？
1: 第一批那就先订300匹吧。
0: 那这定金？
1: 定金好说，我这儿呢有一个100两银子的银票，你可以先去订货。
0: 杨大人，这300匹的蚕丝少说也要1000两，这100两的定金会不会有点太少了呢？
1: 这定金嘛，就是表示个诚意，给多了万一到时候不给我货怎么办呢？等到出货的时候吧，我再把剩下的这个银票全给他，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吴大人，商家出货也是有成本的，万一备货备完了突然不要了，我们这小小的乌龙镇也卖不了这么多蚕丝呀。
1: 那你说多少合适啊？
0: 要不给个30%，300两银子。
1: 嗯，好吧，那就看在阿楚姑娘的份上，那就30%吧。喏，这是银票。
0: 谢吴大人，我马上就去订货。
1: 阿楚姑娘，既然你也想加入，那你也得给我一份保障啊。
0: 吴大人的意思是，
1: 万一你把这银票拿走了就不回来了怎么办呢？
0: 吴大人，我可是花满楼的花魁，就为了这区区300两坏了我的名声是不值当的哟。
1: 话是这么说，毕竟啊咱们是第一次合作，先小人后君子嘛，如果这次没问题，那咱们以后呢还可以继续合作嘛。
0: 好吧，既然吴大人都开口了，那我阿楚听您的。
1: 我呢给了你300啊，我也不要你多的，你在我这儿呢压200的银票啊作为保障那就行。
0: 好的吴大人，那咱们一言为定哦。
1: 嘿嘿，不费吹灰之力骗到了200两银子，收拾包袱去下一站继续。
0: 嘿嘿，不费吹灰之力就骗到了300两银子，赶紧去钱庄兑换，然后去下一站继续。
1: 老板，你说什么？不会吧，你再好好看看，这不是你们钱庄的红印吗？
0: 老板，你说什么？不会吧，这可是京城最大的钱庄出的银票啊。
1: 难道我被骗了？

着职业包装啊，送各位一句话啊，包装职业不如包装自己，包装自己呢不如给自己持续的充电，大家认真生活呢才可以让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当然呢，这个实现目标啊还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你一步呢你也无法登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老大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小男孩永远缺一辆车，小女孩永远少一个毛绒玩具。在这个商业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欲望真的是太多又太容易满足了，大人都难以把持，更何况小孩子。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爱佳首先和您说说如何引导孩子的物质欲望。
1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5: 商场里，当孩子蹲在喜欢的商品前面不肯走，当他们瞪着渴求的大眼睛，泪光闪闪地看着你，当他们在众目睽睽下尖叫撒泼打滚，身为爸妈的你会不会一再的心软妥协，乖乖上缴钱包呢？过后你又会不会看着家里那一堆堆被小孩拿回家基

本没怎么玩的九成新玩具后悔莫及呢？是时候为孩子的物质欲望立点规矩了。这方面如果没有规矩，你很快就会沦为孩子的提款机，他非但不会感恩，反而会觉得那是你的责任和义务，哪天他取不出来了还会怪你呢。规矩是什么呢？就是限制。孩子当然有权利得到喜欢的东西，但是得有点数。当孩子还小不识数的时候，可以和他定制玩具日的规矩，每个星期日或者每月一号可以到玩具店选一件自己喜欢的礼物。这件事儿，宝爸宝妈可以搞得有点仪式感，比如说在日历上画好，让孩子看到日子一天天在接近，会极大地增加他对礼物的期待感以及得到礼物的喜悦感。这样的延迟满足会比随随便便就买到家的礼物让孩子更加知道珍惜。如果平时孩子看上了什么东西嚷嚷着要买，你可以和他说，玩具日还没到哦，不能买，但是妈妈可以帮你记录下来，你可以到了玩具日再买这个。宝爸宝妈可以把孩子的愿望写在纸上，或者用手机帮孩子照个相，到了玩具日那天把这些记录拿出来供孩子参考，让他选个自己最喜欢的。有的家长可能要问，如果孩子在玩具日总是选了很贵的玩具，花销太大怎么办？首先，小孩子没有贵和便宜的概念，玩具在他眼里的价值和价格是毫无关系的。一块钱的小汽车和100块钱的大卡车对孩子来说是一样的，所以不必担心不识数的孩子如此有心计，每次都选贵的。其次，如果孩子真的选了很贵的，你不想给买，你可以把这个机会扔到圣诞节或者是孩子生日上，和孩子说，这个礼物是个大礼物，玩具日我们不买大礼物，大礼物要等到生日或者是圣诞节的时候才有，然后可以再帮孩子记录他的生日愿望或者圣诞愿望是什么。当然，宝爸宝妈也可以把玩具日玩具的大小和孩子平时的表现挂钩，平时他表现好了就给他发一个小星星小红花，到了玩具日数一数小红花多少个，超过10个可以买一个稍微大点的，没超过只好买一个很小的。当�孩子大一些，可能3岁多的时候，你也可以提供这样一个选项，宝宝，如果你这个玩具日不买玩具，到了下一个玩具日，你就可以买一个大的。你要等到下一个玩具日再买玩具吗？这也是锻炼孩子毅力的一个很好的训练。当然，这个训练不能强制，只是提供一个选项而已。就算孩子依然选择现在就买，那也要尊重孩子的选择。等到孩子4、5岁左右，有些加减法概念的时候，你可以把玩具日制度升级为零花钱制度。大概就是孩子每个月有一定数量的零花钱，这个钱你不必真的给孩子，在你那里有一个记录就好。孩子有权利选择在这个月的任何时候花掉这笔零花钱。如果孩子会算数，这也是绝妙的锻炼他算数能力的机会。这种涉及到自己利益的事情，他可不会大意马虎，一定会各种算明白。当然，可能在一开始，孩子会选择在每个月一号把所有的零花钱花得干干净净，然后很可怜地熬过无欲无求的另外29天。每当他说，妈妈，我要买这个，你就可以用十分同情的语气说，宝贝儿，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玩啊，可是你现在已经没有零用钱了，没办法买了，太可惜了。把零用钱胡花乱花一阵子之后，孩子自然会开始慢慢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什么是一时冲动，如何才能有计划地花钱了，要给他试错的机会。当孩子有一些奇怪冲动要求，比如说，我要有个手机，我要养个宠物，你拒绝起来会很难被理解，用零用钱制度就很好解释了。手机可以有，让我算算，你大概攒8个月的钱就可以买一个了，之后每个月还要交话费，也要从你的零花钱里出哦，你确定要买吗？

宠物可以有，但是宠物的花费你要分摊哦，包括喂食、防疫用品各种钱，你的零用钱拿出来一大半，你就可以养宠物了。小孩子看看自己的小荷包，很容易就明白搞这些玩意儿的代价了，不会过于纠缠了。零用钱制度还可以玩更多花样，比如说

下个月妈妈还给你的时候会多一块，你要不要考虑存一下呢？你现在想买这个东西，钱不够，可以向妈妈借贷，下个月你要多还我两块，那你要不要跟我借呢？你要买的这个东西太贵了，妈妈可以提供分期付款的服务，但是你每个月要多还我3块钱。孩子再大一些，可能会嫌零用钱不够，你也可以考虑给他涨一点，但是可以让孩子给你出具一份书面申请，写一下涨零用钱的原因，还顺便锻炼一下孩子的文字能力。当然了，以上一切规矩的前提就是父母可以坚持原则，说一不二。不该买玩具的时候，无论孩子如何哭闹，都不要打破你的规矩。当众打滚就第一时间拖走，平静了之后再慢慢讲道理。当孩子试探好底线，对游戏的规则充分了解之后，就会开始认真地认同这一套关于如何花钱的制度，并主动执行了。孩子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有物质欲望是非常正常的，不必否定孩子的欲望不对，不必挖苦孩子要的东西不好，更不必卖惨说我们家很穷买不起。其实你只需要用孩子能明白的方式模拟一个人在社会中所要面对的真实场景就好了。欲望永远太多，而手里资源有限，懂得如何克制不切实际的欲望，如何去权衡利弊，如何去让自己手里的资源最大化，孩子自然会明白节制欲望的意义，同时也解决了很多的亲子冲突。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流口水，咬乳头，逮到啥啃啥，不定时烦躁，哭闹不止，甚至发烧，我们把这些表现叫做出牙闹。凡是经历过宝宝出牙闹的宝爸宝妈，想必对这些感触颇深。接下来爱佳就和你说一说如何缓解宝宝出牙闹的不适。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爱佳在儿医那边了解过宝宝的出牙过程，乳牙萌出的感觉其实我们大人是难以感同身受的，非要形容一下的话，大概就是那种酸酸胀胀让人很不舒服的感觉，基本上不会比咱们大人长智齿更难过。如果一次萌出几颗的话，可能还会有疼痛，敏感高需求宝宝的这个感受呢会更加明显。一般宝宝4到7个月的时候会萌出第一颗牙齿，这段时间宝爸宝妈可以多注意一下宝宝的症状。如果你怀疑宝宝闹腾，是要出牙了，可以洗干净手去摸一摸孩子的牙龈，如果感到明显的尖锐，甚至有点扎手，和其他区域的牙龈感觉有明显不同，那就是出牙了，反之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不适。虽然宝宝出牙会很不舒服，但宝爸宝妈也不必太过担心，只要掌握一些缓解的方法，用心呵护，陪伴宝宝一起度过这段难挨的时间后，你会发现宝宝长大了，可以嘎嘣嘎嘣地品尝更多美味食物了。如果宝宝很不舒服，宝爸宝妈可以先试试冷敷的方法，用各种冷的东西接触宝宝的牙龈来缓解他的不适。低温可以麻痹痛觉神经，降低局部的血液循环还有消肿的作用。比如把一块干净的纱布蘸水拧半干之后放在冰箱里降温，拿出垫在洗干净的手指上按摩宝宝肿痛的牙龈，又或者把一些煮好的水果蔬菜条放进保鲜室降温，变冷了再拿出来给宝宝啃，会让宝宝更有食欲。每个宝宝喜好不同，感受也不同，如果不爱啃冷的东西，可以再试试压力法。宝宝出牙期间大都会有明显的现象，就是逮到什么就咬什么，甚至咬住不松口，这是因为对牙龈施加压力可以让宝宝感到舒服，就像咱们大人牙疼的时候按压也会减轻疼痛感。这时候牙胶、玩具、纺织品等只要确保安全干净卫生的物品都可以让宝宝啃咬缓解不适。再有一个比较好使的东西就是一些磨牙饼干之类的了，原理和压力法其实一样，但是磨牙饼干不仅可以缓解出牙不适，还可以作为辅食补充营养，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磨牙饼干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另外饼干中添加的如香蕉、蓝莓、胡萝卜、豌豆等，除了增加营养，还能改善饼干的口味。每个口味的饼干都是纯正的蔬菜或者水果原香，味道清淡好吃，多数宝宝都很喜欢。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磨牙饼干都适合孩子。

子吃，宝爸宝妈选择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些。宝宝出牙期间不舒服，会有小情绪，爱哭闹，粘人，这都是很正常的。大部分宝宝出牙都不会严重到需要用药物止痛的地步。艾佳说的这几个方法基本上就能够帮助宝宝缓解不适，让小乳牙顺利萌出。同时，宝爸宝妈可以多给宝宝一些抱抱，让宝宝安全感更满足一些，会更有效。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世界小得好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走到一起越来越近，有时候又觉得你我之间隔了千山万水，可爱意绵延的时候也不过是梦到你机场的车程而已。曾轶可，夜车。

我的愿望是和你一起变老，后来发现太难，就变成了只想跟你在一起很久，后来发现还是很难，变成想跟你在一起，最后的最后，我的愿望变成只想见你一面。

在这个世界上，我喜欢三件事：太阳、月亮和你。太阳是白昼，月亮是夜晚，而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每当我心情烦躁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仿佛周边的事物都静止。赵雷，让我偷偷看你。

让我偷偷看你，连歌名都让人突然的想谈恋爱了，也让我想起了一首顾城的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少年的爱便是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倾我所能，尽我所有。那一腔热诚的爱，不求回报，只为博人一笑，寒气十足，却也傻得可爱。

的梦境，伤中的默却又清醒，你倾诉我倾听。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想在春天里牵起你的手，去看大好春光，一起走在青草刚刚冒出的草地里，一起走在还在花苞的樱树下，一起看刚解冻的湖水上三两只野鸭游着。毛不易，想你。

想你想你，想在夏天里牵起你的手，感受狂热的夏日；想在秋天里牵起你的手，走过满城的秋色；想在冬天里牵起你的手，踏过漫长的冬季；想在昨天早点遇见你，想在今天好好陪伴你，想在明天继续遇见你。

0: 白鹿原里的冷先生说，我看人到世上来没有享福的，竟是受苦的。你看一个个都是哇哇大哭着来这世上，没有听说哪个人来这世上是笑着的。但他也说，既然人到这世上注定要受苦，明白人无论遇见什么样的灾苦都能想得开，远途道阻且长，也许荆棘密布，也许星辰大海，我知道你也很累，一起坚持吧。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我为你而来。
1: 初次见你腼腆的露出微笑，却让我收到恋爱的讯号，纷乱世界怦然心动的

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假装不在意对方怎么对待我们，但毕竟是我们真诚对待的人，就会悄悄地开始期待，偶尔也会有小小的失落。

如果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意的话，我们应该会愿意更加的热爱他。宫崎骏说，当陪你的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使再不舍，也要笑着挥手告别。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无相思，即巫山。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

0: 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对于很多身在行列当中的我们来说，虽然每个月支出最高的款项可能是房屋的租赁费用或者是交通费用，但是清醒时间里最常活动的空间还得是办公室吧。
1: 我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啊，那个工作室墙上贴着的一句标语 slogan 就说家与工作之外的第三空间、那其实那里也是一个工作的空间。
0: 是把公司当成家这句标语原本呢只是一句用来提振士气的话哈，但是现在好像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亲身给践行了。
1: 虽然生活当中其他欲望你发现这几年好像大家都在走向极简的方向，但是各位对于工位改造升级的热情却是日益高涨啊。
0: 哎呀，在单位啊，你看能看到就是同时把这个拖鞋、绿植、加湿器，甚至是折叠午睡床，全都搬到办公室来。
1: 哎呀，张小白，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心心念念你的那一套人工智能座椅呢。
0: 哦，我那个座椅那是挺厉害的啊，全软包，带脚踏，想睡觉直接放平。
1: 对，准确的来讲，人家的全称叫做人体工程学座椅。
0: 是啊，越来越多人开始自费给自己的办公室，哎，这工位上啊装修升级了。
1: 是的，我也发现关于这个自费装修工位的话题也在网上持续在引发讨论。那为什么在生活里扎堆自费给工位装修呢？或者说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0: 这美啊是咱人类共同的追求，是吧？但是工位装修又偏偏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儿。
1: 繁忙的工作和大家所渴望的什么松弛感似乎是天然相悖的，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向。所以呢，其实这办公室的员工也会自然分成两个阵营。
0: 哎，哪两个阵营啊？
1: 一种呢就是保守派，他们工作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愿意在办公空间里面摆放任何和工作无关的物品，主打一个离职风
0: 啊。离职风就是这桌上看着就好像已经没有人了似的，是吧？
1: 随时随地拎包就走
0: 啊，没有一样是自己私人物品。
1: 是，另外一种是革新派，我在某书上经常看到这样的，也确实好看。他们每个月都会拨出来固定的经费，逐步的装修自己的工位，把办公室内两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完全打造成温馨的小窝，而且人家那小柜柜呀、小厨子呀和电脑屏幕呀都是连接起来的一派整体。
0: 这工位啊就好像是这个游戏当中的空白游戏场景一样，每位主人都会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严格来说啊，装修或者不装修都是印记的一种。
1: 不过和家庭装修不一样，工位装修基本上都是软装。
0: 哎，
1: 主要就是围绕几个门类，一个就是美观型的改造型，最常见的就是在办公桌上你会看到它整齐的摆放着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玩具盲盒，还有吃完那个儿童套餐之后留下来的小玩具。或者是更富有生活情趣的，就会摆放一些鲜花呀，还有绿植啊。而且我有见过人家女孩子每周定期要换两次鲜花呢。
0: 是，咱们办公室不就有吗？
1: 这部分消费也真的有一说一，也算一块呢。
0: 这还有就是体验型升级型的啊，生活当中的这种松弛感呢已经被延续到了办公室里了。大家呢开始研究，怎么让自己的上班时间体验得更舒服一些啊。
1: 有的人就像张小白一样买了人体工程学座椅，那看着就舒服，看着就像按摩椅似的。还有的人一次性买了四个靠垫，以便随时休息。我背靠一靠，肩膀靠一靠，脖子靠一靠，腿靠一靠，我屁股也得靠一靠。
0: 反正哪儿都得有个小靠垫，是吧？还有人悄悄的啊，更换了领导办公室同款的人体工程学座椅，就是跟老板同款了。人们呢用这种升降桌关爱自己的肩颈的健康，买一个午睡床能保证自己中午的睡眠时间。还有就是工位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物件啊，那升级起来其实都是前人积累下来的生活智慧啊。
1: 比如说咱可以买一副屏幕啊，用机械键盘可以大幅度的提升生产力啊。另外呢，这个工作性质需要经常穿高跟鞋的人也会在办公室常备一双平底鞋。那创意类的工作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灵感，对不对？那很多创意工作的从业者就会在工位添置鱼缸，来咱们一起养鱼
0: 啊。办公室装修啊真的是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答案，形式那是非常的多，风险呢也是由个人决定的。
1: 有人吧我就特别不能够理解，花费巨资非得买那个人体工程学座椅，虽然也坐不了多久，但美其名曰来保养自己脆弱的腰椎间盘。不过也理解年 年龄大了，主要是。
0: 你说我呢又？
1: 也

0: 人非常钟爱买那种厚实的电竞椅，给自己带来沉浸感和踏实感，你就好像在工位开赛车一样的感觉。
1: 嗯，你看随着这个工作年限增长啊，大家越来越会注重这个上班的品质了，是吧？然后呢就是很热衷于研究这个工位装修，争着当最爱自己的。
0: 嗯，工位装修其实千变万化，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风格。我曾经见过咱们有一个听友晒出来的这个工位图，粉粉嫩嫩，哇，满满的少女心。而且他在桌子上我看到有咖啡杯，还有茶杯，还有各种分的那种器具，他自己还介绍呢，这都是用来喝不同的饮品所配置的茶杯。
1: 嗯，还有这有的男生啊，直接把自己的小文玩也已经摆上了，什么小核桃、小猪串的啊，再有呢，把自己的爱好各种什么拼的那种乐高积木啊，然后再有女生喜欢的什么美甲也全都搬上了自己的工位。
0: 是，咱一个同事还 po 过朋友圈呢，这朋友圈里他就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然后戴着一副白手套
1: 啊，
0: 手里啊有几串珠子，他说谁还不是一个盘串够呢，这是他的配文。
1: 哦，你看大家每个人的这个装修风格都是不一样的。那我很身边很多朋友一个月光是在工位上的这个消费就得1-2千，有的朋友呢是真的是完全拎包走人的工位状态。
0: 嗯，那对于工位装修这事儿，大家怎么看？你的观点是什么呢？你是支持还是觉得这工位不就单纯是一个工作的地儿吗？那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喽。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

0: 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 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 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 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 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 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 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 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

0: 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0: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湖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6: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

0: 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1: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的五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太峪镇、新民镇调研三峡等当前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中山社区开展“晴暖端午邻里聚，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1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太峪镇、新民镇调研三峡等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抢抓农时，抓好三峡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在太峪镇段井村，陈家宝详细听取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备汛等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盘活集体资产资源，规范三资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做细做实入户走访、民情收集、隐患化解各项工作，对各类矛盾纠纷实行动态管理，及时闭环调处，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要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从严纠治基层微腐败和不正之风。要压紧压实防汛备汛责任，备足防汛物资，建强应急队伍，细化完善群众疏散转移方案，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随后，陈家宝走进新津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粮食烘干及储存中心，实地查看烘干机组、仓储库房运行状况。他指出，要细化运营管理制度，错峰安排烘干作业，定期检修烘干、通风、除尘设备，切实帮助农户解决晾晒难题，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在新民镇李伟村，陈家宝详细询问下收进度、亩均产量、农机调配等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具，高效有序组织抢收晾晒，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压查推进下播下管，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控，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副市长赵亚鹏一同调研。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15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9月13日至14日在榆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5月30日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关于做好近期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及6月10日咸阳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听取2026年1到6月份治理欠薪、滨州市社会保险费受费争议处理机制运行情况和2026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征缴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审议滨州市奶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滨州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细则，研究有关项目。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9月13日至14日在榆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煤为基，多元发展，聚力打造煤电、煤化工、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集群，大力招引一批高质量的优质项目， 全力打造高端能源化工基地，要持续激活民俗活动、特色文旅品牌活力，推广沉浸式、互动式文化体验项目，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要加大产业就业帮扶力度，拓宽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提升联农、带农、惠农效益，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贯彻落实各级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强化日常监管，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常态化开展欠薪治理风险隐患研判，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日常监管，加大整治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对照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征缴工作实现要求，抓好费用收缴工作，确保按期完成征缴任务。要规范种养全流程管理，培育壮大产业链条，不断推动奶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落实医疗优待政策，优化就医报销服务，切实保障优抚对象医疗权益。评论员文章：创新创造是再表达的过程，只有用观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才能让观众愿意听、听得进。文化土壤的肥沃促进精神世界的丰盈，创造活力的释放又丰厚文化根基。在双向赋能中，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事业发展欣欣向荣。最近的现象级文化事件，莫过于小成本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并刷屏。从拍摄技巧到剪辑手法，再到演员表演，决定一部电影能否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在这部电影上，观众的好评却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以乔批为代表的精神内核。在潮汕方言中，批便是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将连带家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寄回国内，这便是侨批。光影流转，一帧帧画面带观众回溯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时，体会深沉的家国情怀。影片之外，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往潮汕地区探访侨乡文化景点，触摸侨乡文化的根脉。在广东汕头侨批文化馆阅读泛黄信笺，不少游客湿了眼眶，从中可以看到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文化工作的价值所在，也获得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发。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从电影业高质量发展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再到繁荣文艺创作，创新创造成为讨论关键词。这既是从成功经验中总结出的方法论，也是各领域再上层楼所追求的目标。创新创造的活水从何而来？善于发现的眼光是关键。给阿嬷的情书中 90% 以上的情节均来自真实原型。舞剧《牡丹亭》以当代视角解读经典文本，吸引大量年轻观众。电视剧《山海情》将镜头对准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深深打动海内外观众。实践证明，灵感的火花往往就藏在身边的故事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犹如奔流不息的大江大河，既有波澜壮阔，又有静水流深，正是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把镜头对准生活，让作品兼具烟火气息与艺术品味，其生命力与传播力自然绵延悠长。创新创造是再表达的过程，只有用观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才能让观众愿意听、听得进。从博物馆一票难求，到网友以新潮形式缅怀先贤，再到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新的表达方式，观察近些年文博热的发展，

0: 的共鸣，增加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实现精神的涵养与塑造。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日益完善的公共文化供给，展现着乘风化人的力量。在宁夏西吉县，阅读和写作既为人们战胜贫困提供精神支撑，又拓宽致富道路。在贵州台江县台盘村，一颗篮球点燃村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放眼今日中华大地，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群众性体育活动遍地开花，文化土壤的肥沃促进精神世界的丰盈，创造活力的释放有丰厚文化根基。在双向赋能中，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事业发展欣欣向荣。我们从来不缺好故事，瓶颈在讲好故事的能力。统筹传承与创新，把根扎进脚下的土地，与时代共呼吸，与人民同成长，生生不息的创造将会成向前的不竭动力。6月14日，滨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走进城关街道城东社区、北街社区，开展无偿献血及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公益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张贴主题海报、发放宣传手册和急救知识宣传扇、现场讲解答疑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还围绕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向居民普及无偿献血法律法规、献血基本条件、献血流程、献血后注意事项以及临床用血报销政策等核心知识。同时，针对群众普遍存在的献血误区，逐一耐心解答，破除大家献血有害健康的错误认知，引导适龄健康群众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助力保障临床医疗用血需求。市红十字会这次活动还聚焦民生刚需，重点普及日常应急救护知识。工作人员结合生活中高发的突发意外场景，通俗易懂地讲解创伤止血、意外摔伤、突发不适等基础应急处置方法，手把手传授简单实用的救护技巧，让居民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技能，有效提升群众应对突发险情的处置能力。这次无偿献血及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公益宣传活动，将公益理念与实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有效扩大了无偿献血公益宣传覆盖面，切实提升了居民应急救护素养，并将以世界献血者日为契机，持续下沉基层一线，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科普宣传活动，积极传播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公益事业，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坚实保障。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11日，城关街道中山社区在开源公馆小区开展“晴暖端午邻里聚，便民乐居在中山”端午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艾草飘香，欢声不断，居民们围坐一起制作香包，编织五彩绳，互相佩戴祈福。舞台上，社区合唱团与幼儿园幼儿轮番表演，端午知识抢答引来阵阵喝彩。一旁的义诊、义检、免费更换窗纱也排起了长队。辖区民警结合真实案例，为居民讲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志愿者同步上门为独居老人送粽子、量血压、陪聊家常，将暖心服务送到家门口。据了解，此次活动设置民俗体验、敬老慰问、公益便民、文艺汇演四大板块，将传统文化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打通服务居民最后一米。中山社区居民扎巧云：
1: 这个端午活动举办得很好，又是剪头发，又是量血压，还能跟警察同志学点防诈知识，感觉社区真的在用心为我们服务，觉得住在这里很温馨很温暖。
0: 本台记者

0: 赵雅婷报道。端午佳节，软糯香甜的红枣粽子成为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传统美食。每逢节食期间，因误食、误吞枣核导致咽喉卡顿、食道异物的就诊患者大幅增多，老人和儿童成为高发人群。针对端午期间高发的枣核卡喉安全隐患，市人民医院特此发出安全提醒，普及异物卡顿防范知识与正确处置方法，引导市民安全食用粽子，平安欢度端午假期。滨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王小华：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端午节到了，吃粽子是必须环节，但在品尝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祸端。粽子里的枣核被囫囵吞下，卡在食道会造成吞咽困难、疼痛等不适，如果处理不当或不及时取出，会引起食管穿孔，造成粽核感染，甚至刺破大血管，危及生命等危险。那么出现枣核卡顿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停止进食，包括饮水，马上来医院就诊。我们滨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门诊位于综合楼2楼，住院部位于新住院楼9楼，医生安排相关的胸部 CT、 食管 CT 检查，排除相关禁忌症后，可行胃镜下异物出术。食管异物多见于老年人、儿童，常见的异物有鱼刺、枣核、鸡骨、异齿等。对于食管异物，提醒大家注意：第一，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进食不宜匆忙；第二，佩戴假牙的朋友避免进行粘性食物，睡前取下假牙；第三，纠正小朋友口含异物的不良习惯；第四，老人、小孩尽量不要吃带核的枣、带骨的肉等；第五，误食异物后切勿强行吞咽食物、服用食宿等，以免加重损伤。发生食管异物，只要及时就诊，一般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最后，祝广大市民朋友们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回望千年岁月，从公牛教民耕种、开荒拓土的远古耕耘，到大佛寺石窟承载的丝路文明，从代代相传、婉转悠扬的滨风歌谣，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滨州。本片共分六个篇章，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品读这座古城的深厚底蕴，共同感受滨州独有的人文风华与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今天播出第一篇章《风之起源》。

3500多年前，周族的祖先一路从台地出发，跋涉到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陇东大地。在支离破碎的粮帽之间，生活着周族和戎狄部落。草是游牧生活的象征，他们在风中摇曳，自由而野性。河则是农耕文明的代表，他们在土地上扎根，坚韧而繁盛。然而以游牧为主的戎狄，却以一种试探的姿态

0: 断用皮鞭探寻新的领地边界。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周人早期历史的记载呢，有一些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他最早的女性祖先有台氏之女姜元，这个有台氏呢就在现在的武功县的境内，他的儿子契呢，也就是目前周人可追溯的最早的男性祖先，他擅长于稼穑，当然包括他的部族，也就是周族呢，也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呢，他担任了后稷这样一个龙官。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浩副教授。
3: 后稷处于尧、舜、禹以及商人的祖先谢与他们同一时期。后稷生活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整个夏王朝时期，到了夏王朝晚期，部族由于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带领周人迁到了戎狄之间。汉唐时期的学者认为这一地方在现在甘肃庆阳一带。
0: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火烧了一整夜，浓烟染黑了皓月与星辰。在一片废墟旁，一个男人错愕地站在那里，烟气弥漫，宛若置身在层层迷雾之中。迷雾长久地笼罩在他和他的族人面前，正是这场彻夜的大火照亮了他内心角落里那个不能再逃避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一夜戎狄的突袭犹如北风过境，这一夜大量的粮食被掠夺而去，只留下一地狼藉。散落的谷物犹如周人跌落的泪珠。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不处在后稷去世以后，七稷无，这个稷不是这个后稷了，这个稷是庄稼小米粟，再不种庄稼了，又融入游牧，所以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到了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从何处去的问题，又回到牧业游牧呢，还是在跨界一步走上农耕。这个时候公有继承了这个权
1: 利。宁县文化馆博物馆原馆长于祖培。
5: 咱们采取与各土著国母相似的基本原则，当然期间也避免不了互相争斗，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共六决定南迁

0: 林峰桥文明安全出行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林峰桥是我市重要的跨河交通枢纽，连接周边多条主次干道，车流密集，且桥面悬空，风力偏大，属于高风险路段，承担着高效通行的公共服务职能，不具备休闲游玩的安全条件与功能属性。近期桥面打卡拍照、占道直播、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频发多发，严重扰乱正常交通秩序，极大增加交通安全风险，直接损害城市文明形象。为营造安全文明、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现发出如下倡议：一、遵守交规，争做道路安全的践行者。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超速变道，不抢道逆行，不在桥面及引桥路段随意停车、乱停乱放，坚决杜绝酒后驾驶、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共同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二、文明出行，争做公共秩序的守护者。树牢安全第一文明出行理念，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在桥面占道拍照、休闲乘凉、娱乐消遣，不随意翻越隔离栏杆，不扎堆逗留占用行车道、人行道及公共区域，避免因聚集妨碍交通引发安全风险，持续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三、规范经营，争做市容环境的维护者。严格落实规范经营各项要求，不在桥面及引桥路段从事影响道路畅通、破坏环境整洁的经营活动，不违规摆摊设点，不占道经营，不随意堆放物品，爱护桥梁公共设施，用心守护干净整洁的道路环境。四、抵制陋习，争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坚决抵制交通陋习，主动提醒家人朋友遵守交通法规，远离交通安全风险，积极参与文明交通劝导，及时提醒，友善劝阻桥面各类不文明行为，让规范有序、文明安全成为城市道路的常态。文明始于点滴，安全贵在坚守。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携手共创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为守护您和家人的平安幸福，共建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共滨州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2026年6月11日。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 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老王最近身体不太好，有些神经衰弱，总是失眠，大夫给他开了一些安神助眠类的药，吩咐他每天都得吃。这天晚上，老王刚睡着，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0: 老王，老王，快醒醒，你忘了吃安眠药了。
1: 媳妇儿，你是该吃药了吧。
0: 铁柱媳妇儿每次失眠的时候，都会悄悄地把铁柱的被子掀开扔到地上，一会儿铁柱冻醒了，就会陪媳妇儿聊会儿天儿。铁柱一直认为自己睡觉的时候特别喜欢踢被子。大头的妈妈今年准备给他生个小弟弟，大头觉得特别不能理解，就跑去问他爸说，我都这么大了，你们咋还想起来要生个小的了？他爸看着他思考了一下说，
2: 哎，这就跟你玩游戏一个道理嘛，大号都已经练废了，那得开个小号再玩两把。
0: 老王今天又跟媳妇儿吵架了，被媳妇儿臭骂一顿之后，坐在沙发上生闷气，嘴里嘟嘟囔囔的，我也就是脾气好，你还别逼我，狗急了还跳墙呢，把人逼急了什么都能做出来。正在写作业的儿子听见了，小声嘀咕地说道，
3: 那可不一定，就算把我逼急了，这道数学题我还是不会做。
2: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啊，不太注意卫生，有一次生病回家休养半个来月，结果宿舍的卫生评比不及格一下子升到了90分，还有几次被评为优秀宿舍，所以舍友每天打电话跟大头说的就是，哎呀，大头好好养病吧，不用着急回来，最好你就别回来了。
0: 高帅的公司例行考核，正赶上高帅今天吃坏了肚子，一个劲儿的恶心，最后实在憋不住吐了。监考关切地问道，
2: 怎么了，题出的这么恶心吗？白小雪驾照拿了好几年了，实际驾龄0天。这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回家的时候呢，白小雪自告奋勇非要开车，爸爸硬着头皮让出了主驾驶，妈妈和姐姐也都下了车，说吃得太饱了，回家正好散散步。白小雪很受伤啊，
4: 你们就那么不相信我吗？你们看看奶奶，奶奶这么大岁数了都不怕。
2: 这个时候正在闭目养神的奶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白小雪，惊恐地去开了车门。
5: 哎呀，怎么还换人了呀，赶快给我开门，让我下去。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老王的儿子刚一岁的时候就会走会跑了，还会叫妈妈，但是就是不肯叫爸爸。老王对此非常不满，每天语重心长地教儿子，
3: 儿子啊，乖，来叫爸爸，爸爸爸爸，来跟着学叫爸爸。
0: 每当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笑而不语，还伸出小手摸摸老王的头，老王也是一脸的纠结。
2: 哎，我是不是被这小子占便宜了？
0: 亚楠和爸爸妈妈在聊天，妈妈一脸惆怅地对亚楠说道，你说你长这么丑，谁要你啊？爸爸听完了说，不许这么说啊。亚楠看着爸爸一脸开心，觉得还是爸爸心疼女儿，没想到爸爸又接了一句，
2: 现在近视眼越来越多啦。
0: 王美丽跟亚楠抱怨，昨天晚上要气死了，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有个喝多的一直在楼下朝楼上喊，说恨死他了，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他什么的。

0: 这样大吵大闹吵人睡觉是挺让人讨厌的哈。
1: 哪儿啊，我生气是因为我等了半天他都不肯说是因为什么，我那颗八卦的心没着没落的。大头的小侄子问大头，叔叔你小的时候打架吗？大头觉得教育孩子的机会到了，赶紧回答说，
0: 叔叔啊，小的时候从来不跟小朋友打架，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哦，叔叔你肯定是打不过人家吧，那你怎么不叫我去帮忙呢？
0: 铁柱早上送女儿上学，非要让女儿夸他帅，女儿就不夸，还白了铁柱一眼。铁柱就说，你要不夸我帅，那晚上我就不给你做饭了。结果晚上放学回家，女儿一进门就向铁柱媳妇告状，
1: 妈妈妈妈，咱们出去吃饭吧，我爸爸今天早上让一个美女夸他帅，我白了他一眼他就生气了，还说不给咱们做晚饭吃。
2: 清明节，老王跟老婆一起去扫墓，由于走得太匆忙，到了之后发现没有带冥币，于是就让老婆去买。老王一个人坐在那儿抽烟，这个时候来了一对情侣，他们问老王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嘛，老王回了一句话把两个人吓得撒腿就跑。老王说的是，
0: 哦，我在等我媳妇儿给我送钱呢。
2: 大头的爸爸从小就教育大头要好好读书。
0: 大头，你要多读书啊，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直到大头长大了，听到了人丑就要多读书这句话，才真正的明白了爸爸的良苦用心。
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暮色恰如诗中的阑珊，
1: 如诗中的阑珊，
0: 故我身着那个千年前落魄王侯的衣冠。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大头跟新交的女朋友去逛街，这个路上大头不小心夸叽摔了一跤，女朋友非但不关心大头疼了没有，反而还要跟大头分手。大头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呀。
3: 我这个人有洁癖，掉在地上的东西我从来就不要。
4: 老王对儿子说，我是真羡慕你啊小子，每天只要上上学就行了，哪像我上完班还得照顾你妈，你是不知道你妈她得多难伺候啊。儿子听完之后非常不服气，
3: 爸爸你以为上学轻松吗？你只不过伺候我妈一个女人，我还要对付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这可是三个女人啊。
4: 王美丽去闺蜜的化妆品店，闺蜜正在给顾客介绍一款化妆品，顾客看上去有点心动，看来有希望成交了。王美丽想给闺女帮帮忙，于是赶紧助攻。
5: 这款化妆品真的不错的，我用的就是这个，效果挺明显的。
4: 顾客看了王美丽，扭头就走了。
3: 几个意思呀你们？
5: 大头95后的表弟来找大头，说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想好好请教一下大头，毕竟大头是过来人。大头一听这话，存在感那是油然而生，大手一挥，随便问，有啥不明白的问。
6: 我被我妈逼婚了，可我不想这么早结婚呢。哥你快告诉我，你当时是怎么做的，怎么这么大了还一个人呢？
4: 这天呢，亚楠又相亲失败了，一到家妈妈就开始教育他。
5: 亚楠啊，你都老大不小的了，能不能长点心啊？啊，平时没给你做饭吃吗？人家别的姑娘去相亲，喝口水怕噎着，吃两个菜叶就说饱了。你呢？你相亲回来要吃健胃消食片，哪个小伙子不被你吓跑啊？
4: 阿豪跟女朋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阿豪想抖个机灵，于是深情地说，家真的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呐。
5: 哎，估计啊，女朋友是真的第一次见到6个平方的港湾。
4: 也是，太小了，停靠你这艘重型的巡洋舰是有点吃力啊。
5: 前些天，大头嗓子疼得不能出声，领导却让大头参加合唱比赛，说冲个数就行。大头感觉这样不好，于是积极治疗，总算赶在比赛前治好了。结果比赛失利，领导一声叹息，
4: 你怎么偏偏就这个时候嗓子好了呢？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晚饭的时候，老王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啊，你每月就给我那点零花钱，我这烟都快抽不起了呀。
5: 听到老王的话，儿子默默地放下了碗筷，回到自己的房间。出来的时候手里捧着一个盒子，里面都是他攒的零花钱，有1块的，有5块的。老王看到之后感动得老泪纵横。没想到儿子对他的妈妈说道，
4: 妈妈妈妈，这钱还是你来保管安全点，拿走吧。前段时间我跟媳妇儿去逛街的时候，媳妇儿看中了一款包，当时他吵着非要买，我看了一下价格以后坚决拒绝，媳妇儿好几天没搭理我。 几天前发了工资，我就偷偷把媳妇儿看中的这个包买了下来。送她以后呢，她说我没经过她同意就买这么贵的东西，到现在也没理我。哎，下回想冷战了，你提前说一声，免得我白花钱。我媳妇儿啊，从小娇生惯养，嫁到我家里来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下过厨房。今天我从网上下了个菜谱，我想让她自己学着做饭。她接过去一看说，
3: 老公，你每天上班挺累的，现在又拿菜谱让我点菜，嘿嘿，这多不好意思呀。
5: 大头的同事出国旅游刚回来，第二天就去上班了，脸上不知道被谁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大头疑惑地问道，
4: 哥，你不是去外国旅游去了吗？怎么鼻青脸肿的？
7: 因为我没有购物。
4: 啊，被黑导游打的呀？
7: 不是，是被老婆打的。
4: 铁柱看见媳妇儿正坐在床上看着结婚照，又是苦笑又是叹气，就关心地问了一句，咋的了啊？这怎么了？
7: 铁柱啊，万万没想到啊，才3年多，你看咱俩，一个变成了猪八戒，一个变成了沙和尚。
5: 大头跟女朋友聊天，女朋友满心憧憬地说，同事小刘买了新房子，咱俩什么时候也能攒够钱买房子啊？
4: 哎呀，买个房子好几百万，除非咱去银行抢吧。
3: 小侄子一听连忙跑过来，兴高采烈地说，什么时候啊叔叔，我也去。
5: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说用一句话把自己形容成小动物。
4: 第一个同学说，妈妈说我的性格像小猫一样温顺。
3: 嗯，很好。
4: 第二个同学说，妈妈说我吃东西太急，跟小老虎一样。
3: 嗯，不错。来，大头说一下。
8: 爸爸说下次考试再不及格就要打断我的狗腿。
1: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5: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5: 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到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成长”。成长是一场向内扎根、向外舒展、不断重塑自我的漫长过程。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万小禅就是一位从懵懂新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社区书记，用心用情诠释着基层工作者的蜕变与成长，在平凡岗位上绽放不平凡的光彩。小禅你好。
2: 主持人好，听友们大家好。
1: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好，我是万小禅，2016年通过陕西省社区专职考试，进入城关街道北街社区，现任城关街道西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大学本科专业是材料化学，之前有企业工作的经历，如今扎根基层社区服务群众，跨越了完全不同的行业。
1: 小禅在大学啊学的专业是材料化学，那在企业也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呢在社区工作啊，这跟您大学学的专业其实跨度还挺大的啊。当初就是为什么要转行报考社区岗位呢？
2: 一方面是想回到家乡发展，找一份稳定性更强的工作，另一方面呢也是能平衡家庭，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照顾孩子，所以综合考量后决定报考了社工这个岗位。
1: 那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也能照顾孩子啊，小禅呢回到了家乡。当时您报考社区岗位的时候对社区工作啊了解吗？
2: 说实话，报考之前我对社区这个基层组织是完全不了解的，甚至不清楚社区的职能，日常要做哪些工作，只是单纯的是冲着这个岗位稳定性报名的，对基层民生服务没有任何的概念。
1: 小禅当时对社区工作呢是一无所知啊，就稀里糊涂的入了职。就是当时去社区工作是哪一年还记得吗？
2: 我是2016年参加的统一考试，然后是2017年的2月正式入职的社区。
1: 那你还记得就是您第一天上班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2: 第一天到办公室环境啊人员都是陌生的，我坐在角落是真的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突然就是社区一个前辈说要带我出去打扫卫生，清运垃圾，整个一下午我全程只做了清运垃圾这件事。
1: 您当时对社区工作是怎么理解的？认为他的工作性质是干嘛的？
2: 那时候我片面的就认为社区工作全是这个琐碎小事，就是打扫卫生呀，整理资料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轻松 种简单，就是说我完全看不到这份工作背后承载的民生责任，也不懂基层岗位的这个意义。
1: 在社区工作半年后，内心还是迷茫的吗？
2: 入职后整整半年时间，我每天只是机械的按流程去完成手头的一些琐碎工作，重复又单调，一直找不到这个工作的方向，经常陷入自我怀疑。我觉得就是我不清楚自己一天忙碌的价值到底在哪里，甚至偶尔会后悔当初转行的这个选择。
1: 我觉得人的一生啊，总有一些迷茫困顿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我们呢会在原地徘徊，自我怀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你是从什么时候啊对社区工作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呢？
2: 在后来的工作中，在一次次跟着前辈入户走访，帮居民化解这个急难愁盼，我对社区工作的看法是慢慢的发生了转变。每当帮群众办成一件实事、一件小事，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感谢，我的内心的认同感也就多了一份。比如说辖区有一位高龄老人，当时因为他这个高龄年检忘记了在系统这个完成年检，高龄补贴被暂停发放了，

0: 他就焦急地来到社区求助。我们工作人员就耐心地帮他整理各类申报材料，主动对接上级部门，及时完成这个系统漏补，然后让老人顺利恢复这个补贴领取。虽然这件事看似只是分内的琐碎小事，但是却直接关系到老人的切身生活。事情办完以后，这个老人满心感激，亲手为我社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缝制了坐垫，还时常送来自家蒸的包子呀、劲糕呀这些美食表达谢意。还有一位就是有一个无儿无女的这个独居高龄老人，每次我们给他办完这个养老高龄认证后，他都会去买一些瓜子呀、水果呀给我们送到社区。虽然这是居民的最朴实的一种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暖心小事，让我慢慢掌握群众的沟通技巧，熟练吃透所有业务流程，摸清了辖区每家每户的民情底数。我真切体会到，是社区真的是离老百姓最近的岗位，唯有以真心对待群众，才能换来群众的暖心回馈，长久以来的迷茫呢，也就一点点的消散，心底里认可热爱上了这份基层的工作，
1: 被认可被需要啊。小茶呢，在一次次突如其来的温暖和触动后，不经意呢重塑了他的认知，从刚入职对社区工作的一无所知、手足无措，到如今熟悉辖区的大小事儿，懂得耐心倾听、用心服务，慢慢的也找到了工作的价值和前行的方向，在一次次的实践和沉淀中，也完成了自我的成长和蜕变。那说到社区工作啊，那确实有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那小婵能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其实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都以为社区只是打扫卫生、整理材料，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社区工作要落实上级各部门政策，下要服务千家万户居民，事务繁杂，件件关乎民生。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重点关心关爱独居老人、残疾人、低保人群、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还要主动调解邻里与家庭矛盾，将各类纠纷化解在基层源头，面向居民宣传社保呀、医保、民政、救助等惠民政策，帮助大家代办各类业务手续，还要常态化的排查消防用电、老旧房屋安全隐患，筑牢居民居住安全防线，持续开展巷道整理工作，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同时还要统筹做好防汛、防火、应急值守、民生证明开具、居民日常琐事协调等全部大小民生事务。社区其实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全都是贴近群众衣食冷暖的小事，每一件事情都连着民心，
1: 涉猎的范围特别广啊。那听完小婵的介绍，我们对社区工作呢有了新的认识。社区工作呢直面基层，涵盖民生服务、矛盾调解、环境治理、便民保障等等啊。社区工作呢繁杂琐碎，但是却关乎老百姓的幸福和安稳。您在工作中啊碰到过就特别委屈不被理解的事情吗？
0: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有很多业务办理证明开具，它这个都是有明确的政策规章制度约束的，超出这个职责范围，不符合政策的诉求，那我们实在是就是没有办法办理。有时候居民真的是不理解，会当场发火指责我们就是不体谅我们的难处，这个时候呢心里真的是觉得挺委屈的，
1: 觉得是工作分内的事情，但是不被老百姓有理解啊。那面对抱怨您是怎么做的？
0: 要给居民解释好这些政策类的问题，我们还要给他们去解答一下，那我们这儿办不了，他们应该去哪里办理，给居民指出一条就是一个方向，让他们不要去多跑路，
1: 真的特别好啊。面对委屈，小婵呢没有抱怨，而是仍然认真地对待每一项工作。他说这份工作更多地带给他的是温暖和感动。让您印象深刻的温暖瞬间能简单跟我们分享吗？
0: 其实这个还挺多的，这个温暖的时候还是比委屈的时候多一些。比如说我们日常入户摸排、调解矛盾、排查隐患，这个来回奔波，但是不少居民还是挺理解、很心疼我们的这份辛苦的。最让我难忘的是，还是辖区的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我们经常去上门陪他聊天，解决生活难题。

0: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只是去转转看看他，但是他每次去了都很亲切，给我们好吃的，然后拉着我们
1: 倒水，
0: 对，说家长里短。我们每次离开的时候，其实老人都是很不舍的，他都会拉着我们的手就说娃娃你们要常来，要看看我。
1: 这种场面还挺心酸的啊，老人觉得很孤独，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啊，没事的时候还是多回去陪陪父母。一幕幕暖心的事情啊，让小婵呢是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工作，也让他明白啊，社区工作呢从来都不是枯燥的琐碎，而是藏在家长里短里的善意，藏在一句道谢里的认可，群众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份朴素的理解，都化作他前行的动力，让他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愈发坚定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你现在在社区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0: 9年了。
1: 那在就是工作当中，你觉得啊，给你个人带来哪些方面的成长呢？
0: 不管从这个沟通处事，从前内向手足无措，现在呢是能耐心的去倾听群众的诉求。第二个呢，就是我的业务能力，从零基础门问汉，熟练掌握民政呀、社保呀、安全、综治这些社区的日常性业务。第三个呢，就是我心态与格局也有所改变，从前遇事就是容易迷茫委屈，现在呢就是抗压能力也强了，关于思考群众的难处，另外一个就是责任担当，真正是读懂了基层工作者为民服务的这个使命。
1: 那这些年呢，小婵啊，从为人处事到业务能力，从心态格局到责任担当，方方面面都在悄然成长，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成熟社区工作者的蜕变。您是哪一年啊担任西街社区党总支书记的？
0: 我是今年，也就是2026年这次换届任职的。
1: 那这个岗位你觉得对自己的成长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有压力吗？
0: 说实话还是有压力的，因为这个身份转变之后，这个肩上的责任是更重了，不仅仅是干好个人的这些业务，而且是要带好队伍，统筹安排全体工作人员这个分工。第二一个是要统筹辖区全部民生安全党建环境的重点工作，要全盘去谋划。第三个呢，就是要主动扛下重点难点群众这些急难愁盼事，遇事要靠前担当，既要服务好居民呢，也要带领团队共同提升服务水平。
1: 小婵呢，从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啊，成长为社区党总支书记，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他身上的责任更重，要求更严。您啊，对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想说些什么吗？
0: 想对刚踏入基层岗位的年轻人说，基层工作看似琐碎，却是最好的成长课堂。其实初期难免是有迷茫，有受委屈，但是不要急于否定自己，群众的认可，处理难题的经历，都会成为独一无二的成长底气。
1: 我们怀揣梦想，扎实努力，啊，就一定会遇见更好的自己。那未来对自己还有什么规划吗？
0: 未来我会守住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做实做细，打造更温馨和谐有温度的社区大家庭。
1: 坚守啊，让成长拥有了方向和定力。那希望我们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守得住初心，不因风雨而动摇，最终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小婵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今天我想把梁衡的小巷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送给我们社区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
1: 好的，有请。
0: 小巷是城市摊开的一页软纸，上面写满人间烟火，高楼是城市的骨架，小巷却是城市的血肉。高楼里关着各自的人生，小巷里流动着共通的温情。一条窄窄的巷道，墙根摆着老人的藤椅，门边堆着孩童的玩具，窗台飘出饭菜香气，一步一景皆是百姓日常。灯火次第亮起时，整条小巷温温柔柔，这一盏盏窗灯是百姓安稳的日子。奔走在巷子里的身影，便是守护灯火的人，不必登上高台彰显价值，扎根烟火深处，守好一方小巷，温暖一群普通人

0: 守护万家烟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

静，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年48岁的老温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他是一名历史老师，也做过超过20年的班主任。在校园里大家通常喊他李老师，而在网上他是 Vincent80。 老温这个绰号便来源于此。很长时间他是西祠胡同论坛大西洋驿站音乐板块的版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开了25年摇滚音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

两个身份的交叉是老温从2000年开讲持续至今的摇滚乐选修课。摇滚课的开篇有固定的两个元素，一是唐·麦克莱恩的文森特和老温重名，二是乔治·迈克尔的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这是老温希望摇滚课能传达出的理念。老温成长于80年代，保送上了师范大学，后来顺理成章当了老师，每年拍毕业照他都要穿上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大头照的衣服坐在第一排。其实他更喜欢早年接受采访时的一张照片，他手握贝斯站在讲台上，背后是用英文写出来的摇滚发展历史。尽管英文不是他写的，照片也是摆拍，但情是真的。老温说这是一张分量足够放在他追思会上的图片。25年间，有超过500位学生选修过这门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在每个周四的下午，老温带着他们暂时告别作业和考试，去摇滚乐的世界游玩一圈。他仍然穿着涅槃乐队的 T 恤，但身形无可避免的有点发福了。5月初，作者走进了老温的摇滚课堂。初夏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到来上课的28个学生中，有人在发呆，有人在画画，有人在写作业，还有6个人先后趴桌子睡觉，又被音乐唤醒。下课后我问老温，摇滚乐能如何改变这些孩子？他说可能没有什么改变，选修课的课时还是太少，他必须精挑细选，每首歌最后压缩到听几十秒甚至十几秒，一堂音乐通识上下来，可能没有什么能真正留在学生们的脑子里。对于摇滚乐中带有的爱、平等、反战，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怕也不能完全理解。近几年像每个普通教师一样，老温也感受到压力。人到中年，日常事务庞杂，能够投入教学的精力日渐捉襟见肘。在选修课越开越多的今天，学生们的选择似乎没有增加。那些来选摇滚课的孩子，比20年前的学生们要牺牲更多的补习时间。最近几年，老温不再担任班主任，他感受到，也许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他教过的学生在这些年里持续回馈着他，有很多人在毕业后仍和老温保持联系。每隔一阵，老温都能收到天南海北寄来的摇滚专辑和海报。也有人在毕业后继续选择了音乐，说唱歌手小老虎就是老温最早的学生之一，还有一个在北大读德语的孩子刚刚收获了生平作为职业乐手的第一单。老温觉得上摇滚课就像播种，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听老温自己的讲述。

这门摇滚选修课的正式名字是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到2024年已经开到了第25个年头。2000年是摇滚课诞生的那一年，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证书、项目、评优的说法，只是学校发下来通知，鼓励老师们开设选修课，大家都可以报名试试。我那时参加工作刚2年，年轻气盛，天天穿约翰列侬等各路摇滚 T 恤，脑子一热就报了自己要教摇滚。一轮评估结束，批下来了3门选修课，我的摇滚课就位列其中。现在想想，当时我的报名其实有点不合时宜。3门选修课里另外2门，一位是资深物理教师兼校领导开的物理课，另一位是外交官夫人开设的美国文化。我一个愣头青，带着一门摇滚乐文化夹在2位老师之间，有点突兀。但我估计当时其他老师都对选修课还没有概念，也没有多少人去报，说不定当时的评估机制只是走走流程，只要报名了都能批下来。不管怎么样，我完全是出于热爱才要教摇滚的，既然申报成功，那就干起来。那时候我们写教学大纲也不像现在要准备这么多材料，几个办公室就只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我好不容易抢到，用一张 3.5 寸的软盘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文档，就这么交给了教学处。正式开课前，我还稀里糊涂被叫去给全年级开了个试听课，当时应该就是简单按时间把乐队罗列了一下，毕竟我还是个历史老师，但除此之外可能连音乐类型都没有区分，我就是把我觉得最好的都摆出来了。最开始上摇滚课的几年，我一直用的是 Word 文档，列一个表格，左边是专辑封面，右边是介绍和一些经典曲目。当时教室的投影长得还像个小电视机，挂在铁皮箱子里。每节课我就拿着这个文档给大家梳理。那时候也没有手提电脑，为了给大家放歌，我就背着一书包自己的磁带，手里拎着录音机去上课。后来教室电脑有光驱了，但那时候新技术时灵时不灵， CD 有时候放不出来，为了保险我还是背着大书包拎着录音机去上课。最早一批学生对我的印象基本都是背着大黑包，穿着乐队 T 恤走在校园里。大概这么过了5年，课上一个小孩跟我说，老师您可以做超链接。我吃惊，还能这么搞？后来我学会了，才结束了背 CD 磁带上课的体力活。那个学生现在也毫不意外是个大厂码农。大概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开始琢磨这个课程到底该怎么上，最后算是遵循了西方现代音乐史的脉络，以爵士轻音为例，先上溯到新航路开辟和三角贸易，再从南北战争、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说开去，将布鲁斯、拉格泰姆、布基乌基和迪克西兰等音乐类型穿插其中，最后落在新奥尔良爵士，这是爵士乐最早的篇章。后面就到了摇滚乐的诞生，但我不会一上来就讲猫王，我会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讲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婴儿潮垮掉的一代，还有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还有诺曼梅勒、塞林格、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些都是摇滚乐诞生的大时代背景。

交代完五六十年代摇滚乐的诞生，我又会讲英伦入侵，再到七八十年代朋克、雷鬼、金属等等。我会结合诸如越战之类的相关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很多 PPT 页面都是我直接从历史课件上复制过来的，然后是与近现代科技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电子音乐史。再到最后一讲，回到根源的蓝调专题。课程设置上我有一点私心，一个是我跳过了鲍勃迪伦的专题，因为挚爱不舍得讲，另外一个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校园民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也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只给一支乐队做了专题，披头士和英伦入侵。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在利物浦这一座城市里，居然一下跳出来四个留着拖把头的顽皮男孩，引领了六十年代的流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整整一代青年人以摇滚乐为精神信仰，形成了独立的世界观，改变了处事的态度，并以此完成了人格和精神气质的自我塑造。这个源头是可以在披头士这支乐队身上找到的。说到底，我讲的其实还是历史，只不过聚焦的是一个青年文化勃兴的时代，伍德斯托克、嬉皮士、爱之夏，那个时代里的人是根据一种精神去做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真诚和激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摇滚课最开始讲的那几年，老温的课绝对是超前的，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老温的课上才第一次系统的了解摇滚乐，他们之前对此完全陌生。下面的时间当中，老温将继续分享他和摇滚乐以及学生们之间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摇滚课都没有被特别关注过，也因此我的摇滚课和我的学生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长大了。开始上课，第一件事是关灯，这样才能专心听音乐。每节课的开头必然是一张名叫《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我告诉学生们，这是我希望这堂课能传达给你们的信息。上摇滚课的第一年，我碰上了一个孩子，她是其他人眼中的不良少女，总独来独往，不服管理，教育处经常约她谈话，最后他们也没办法了，知道她可能喜欢听摇滚乐，我又开了这么一门课，就过来找我帮忙，看能不能跟这个孩子聊聊。那一次我跟她聊了很多摇滚相关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次聊完，这个女孩跟其他人说，这个学校居然还能有老师不古板，知道戴夫兰帕德，这是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我甚至还有一件他们的乐队 T 恤。后来这个孩子就能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可能是我自我感动，但我觉得他对学校的态度也可能会就此改变，他开始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说唱歌手小老虎也是我最早的毕业生，他的叛逆有时让老师头疼，但当时有男生淘气，故意把从女同学书包里掉出来的卫生巾贴在了墙上，很多人在那里围观起哄，最后是他走过去给接了下来，扔到垃圾桶里。那一刻我觉得他远比很多所谓的好学生正直且勇敢。有些人喜欢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衡量学生，其实那有失公允，很多学生只是在青春期里表现得更叛逆一些，只要所做的事情不违法，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宽容一些。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有个叫乌迪的学生曾经在一节课后顺走了一张我的 CD， 他现在在巴黎做着一份和音乐不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最近毕业的孩子现在在北大学德语。我前几年录了一个和摇滚有关的专题节目，片头的电吉他全是他帮忙弹的，前两天他还挣到了人生第一单做乐手的钱。还有一个我很看好的孩子叫小少，他当年读的是文科实验班，大学毕业后去做了记者，后来转行了。我们最近又联系上了，我跟他说，我原来一直很看好你，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微信那边说，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说不会，教你们那几年我特别开心，每一节课你们都长更大一点，教室的空间被越挤越小，这也是成长的过程。我像导游一样把你们接过来，又带着你们转了一圈，在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三年，看到了这么多全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一些学生去到了国外读书，他们就从天南海北给我带专辑海报，原先我办公室里都贴了很多，

我们现在选修课的容量一般是20到30人，一学期差不多15、16节课。我记得最多一年，一个年级报名摇滚课快250人，我特别骄傲，但也真是没办法，只能按成绩单往下拉，最后满额收了40个。今年是29个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学生也还是冲着这堂课没有作业和考试，还能听着歌写其他的作业来的。比如最近要期中考试了，有的孩子就在下面放一本作业写，但我也没有说要去打断他们，我不是那种较劲儿的选修课老师。这些年里，我们学校的选修课逐渐从3门增加到10几门、20几门，前几年一次精确统计是50多门，这学期更是开了90多门。说实话，只有3门选修的时候，摇滚课显得有点多余，但现在90多门课，如果没有这样一门课，那又一定是有缺憾的。我像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学校最早开设选修课的老师只有我硕果仅存，剩下2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放眼全区甚至全市，估计我也是第一批开选修课的人。据说在别的中学也曾有老师教摇滚或音乐鉴赏课，但大部分课程都没有坚持很久，最后经常是无疾而终。在25年的时间跨度里，能够坚持下来从未中断的，即使放眼全国，我的存在估计也是独一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往后10年、20年，只要没有太极端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自己还能在这里。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哦，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0: 是摇滚乐。按照我的理解，摇滚乐的诞生和历史发展导致它就是要和时代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这层关联，它就不是摇滚乐。圆圆老师那本讲鲍勃迪伦的书其实抓到了精髓，书名就叫《来自民间的叛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听开了25年摇滚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讲述他和学生们共同度过的难忘时光。等摇滚乐进入中国，又是另一个新局面。外面是完整经历了乐队一张张发专辑，相当于循序渐进的发展，接受新的思潮，而我们是错过了60年代，又错过了70年代，然后在世纪末突然全部涌进来，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我出生于1975年年底，成长在80年代，用我现在历史老师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觉得那正好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文化开始走向高峰的时期。尤其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知识的尊重、时代的宽松感都夹杂在里面。那是我作为一个中学生也想尽办法去了解新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摇滚乐。了解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去听电台，但电台不是随时都播的，也不会只放我想听的东西，所以能听到的摇滚乐也相当随机。另一个就是去中途找引进的外国音乐，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很少。中途门口有一批卖翻录磁带的人，价格还便宜。这就说到了真正普及摇滚乐的路径，卖打口 CD。 对于卖打口的地方，海淀有5道口的图书城，朝阳有女人街和天宇小商品批发市场，望京还有一个服装市场，我们平时都去这几个地方蹲打口 CD。 北京当时最牛的卖打口 CD 的地方有2家，一家是叶氏兄弟开在5道口的图书城里，一家是傅老板的店中店，外面是卖百货的，里面嵌套着一个音像店，要摸进去才能找到。当大部分人还在卖打口的时候，他那里已经可以摸到圆盘了。每个星期二是店里新货集中到店开箱的日子，一件件货到了都不拆，直接放在地上，大家凭手速抢。1994年，我进入首都师范大学读历史，在这4年里，我认识了几位好兄弟。我大学开始弹吉他，就是其中一个教我入门的。师范生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差不多60块钱，一张 CD 卖15块，尖货更贵，几十甚至上百。我们经常买完之后，剩下半个月只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碰到实在手头紧的时候，饿劲上来了，就干脆忍过去。但一直饿也不是事儿，到真的吃不下去了，我跟那个教我吉他的朋友一合计，干脆卖打口 CD。 货其实特别好进，我们平时自己就买得多，逐渐就和各种贩子们熟悉起来。石头就是和我们接触很多的一个2道贩子，北漂的画家，住在海淀的村里。去他那里买打口 CD 要坐很久的公交，再下来步行进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石头在公交站接我们，走了很久。我问要到了没有，他在前面闷头走，过了下个弯就到了。半小时过去了，又半小时过去了，终于到了他租下来的民房，挺大一屋，放着一堆堆的打口 CD。 后面我和同学做出了规模，打口 CD 的进货价1张5块，我俩每次都进1500块钱的货。当时 CD 进货是25张，能装一条长盒子，我俩各背6条，书包塞得鼓鼓囊囊的。那时候也和石头混熟了，他就蹬3轮把我俩送到公交站。每次去进货，我俩都是现场就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不卖，等返回学校再给朋友和熟客们留一些。我们那一届有个后来去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朋友，出手很阔绰，一来就是整条25张直接买，我们会专门留意他爱听的给他配货。挑完2轮后，剩下的我们就拿去食堂门口摆摊，一来一回出手就是每张10块。 当时有一个说法，就说区分摇滚和通俗流行专辑的方法，就是看封面印的是大头还是看不懂的插画。大头是流行，没大头的才是摇滚。英国有一个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其实这哥们长得很帅，但他希望人们只根据音乐来评价他，而不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封面上。我们当时进了这张专辑，一张都没卖出去。后来专辑里面的内页拉页有他的帅照，我们剪下来插到封面的最外面，首师大的女孩们一下就买光了。你看有钱了，我俩也不去食堂吃，拿着刚捂热的钱去门口的馆子吃牛肉面。因为卖打口 CD 真的赚钱，后来我俩熟能生巧，甚至能根据打的口子粗细对 CD 进行修复。每次进货的时候，石头会给我们一点垫片和配件，我俩就回来对着蜡烛拿改锥或者美工刀撅开磁带盒，再剪掉打口不齐的部分，这样听着就不刺啦。还有一种是扎眼盘，因为都是一摞摞的扎眼，那个孔周围不平，毁光区，我俩就拿剪刀往里一插，来回这么划拉一圈，这个孔就被扩平了。这都是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技术。宿舍里其他人就这么看着我们在烛光下干活，还笑话我们是老太太穿针引线。当然我们也是一群酷爱历史的人。那时的首师大历史系是全国四大历史系之一，我的打口合伙人是同学中最早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贡布里希那本艺术的故事的人，他拉着我专门去馆里看原版。其他人写书介绍最后的晚餐都是只放一个画，只有贡布里希还专门附上了画着最后的晚餐壁画的修道院的一整面墙壁，他说这才是对的。看画是要放在整体的环境里去看，看阳光根据日头高低打下来的光影，看下面吃饭的人们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看。后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老师，现在我们几个大学时候的好兄弟每个假期都要小聚一次。这就是这十年买卖打口 CD 听 CD 的过程，构成了我对摇滚最基本的理解。后来毕业参加工作不再卖了，但我继续买打口 CD， 一直买到了2000年左右。我对摇滚乐第一批的收藏几乎全是这么来的。有一年应该是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形势已经有点紧张，大家变成了流动式摆摊卖 CD。 在卖打口 CD 的摊子旁边，我还蹲在马路牙子上听过一个人弹吉他。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街头打赏之说，就是几个文化青年发烧友围坐在那里，旁边戳着几个酒瓶子，人家唱几首也喝两口。傅老板、石头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值得被记住和纪念的一批人。在那些年代里，是他们把最前沿的东西引给了我们，反而到后面他的店却比更小规模的打口店都关得要早。市场不行了，但我们经历过那个充满新奇的黄金年代。之前讲到的威猛乐队主唱那哥们儿，我翻译成听无偏见的那张专辑封面还是按那一套不走大头照的风格，用了一张拍于1940年代的人山人海的老照片，听无偏见那个口号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上摇滚课的20多年里，我的课件改过很多版，但听无偏见一直都是保留曲目，从来没有被拿掉过。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年年这么交着，我发现一些以前能播放

的歌在慢慢从平台上消失。摇滚课上一直有很多我个人的偏好和小设计，比如讲到约翰列侬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活动家，他和妻子小野洋子出过一张名叫《两个厨子》的专辑，封面是他们的裸体照片。当时发行的时候，发行商们都给这个封面套上了牛皮纸袋子，只掏了一个窟窿，把列侬和洋子的头露出来。我把这张照片缩到最小，藏在列侬其他的照片里，少了哪一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列侬会一步步走向他最终的道路。在这些课件里，我也埋了很多的暗线，那些超链接按钮被我藏在每一张 PPT 里，只有专门去点才能导到那个页面去。但渐渐的，很多超链接因为太久没有造访，我自己都会忘了设在了哪里，包括一首从最开始就在我课上播放了的歌，我播了20多年，去年是最后一次，今年就没有办法继续放了。变化还发生在各个方面，比如新高考改革后实施的选课走班，一个行政班的学生们除了三大科和班会之外，都要去不同的教室上课。后来选修课越开越多，教室一度都有点排不开了。这件事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每一个班是很需要有集体凝聚力的，没有了相对固定的场所和学习伙伴，过去文科班时代的班级氛围彻底消失了。2019年是我最后一届当班主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时代可能过去了。这个意义上，摇滚课成了我的还有那些选课的学生的私人空间。现在的孩子能来选我的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放弃太多其他的东西，不少孩子会去选修竞赛课，这20几个学生相当于牺牲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来听我讲摇滚。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压力是逐年增加的，那这门课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要不然说严重一点，误人子弟。现在抓高考抓分数都是很实际的，但我也坚信考试不是人的全部，特别是孩子，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摇滚课来讲，我更多也是想体现对这种未来发展的尊重，哪怕孩子们后来不做这个，但他们得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之前我讲最开始上摇滚课，也就是要起到一个打开视野的作用，那时候懂乐理摸过乐器的学生都很少，但这些年不同了，时代在进步，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学，10个里面能有9个都钢琴十级，多多少少都懂一些。那在上了25年之后，这个摇滚课又能给现在的孩子带来什么呢？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也许没有。现在各种音乐就在手机里，随时能听，很多学生听的种类也杂，摇滚乐反而变成了一个守旧的东西。他们确实还是小孩子，很多我在课件里面留的暗线，关于摇滚乐所倡导的平等、和平、反战，他们对这些宏大的东西没概念，就听过去了。可能除了能放松、能睡一点觉之外，摇滚课真没什么实际影响。我曾经给学生们布置过乐评作业，但有些孩子用凑字数那套打发人，写到后面就是老师你好帅你好帅你好帅，有的交上来一看就是百度复制粘贴，格式还乱着的那种。我这个人虽然没那么细心，但看到这种毫不掩饰的敷衍也还是挺伤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哪怕当下的影响是有限的，只要还是积极的，那就还是要做。最近为了准备重金属摇滚的课件，我又把有代表性的乐队的作品一个个翻出来播，几百张专辑全是这个风格，最后都听吐了。其实重金属有比较健康无害的歌，也有比较吓人的部分，但这么多年上下来，我也发现有些你以为要避开的部分，比如歌词里带的脏话暗示，其实孩子们没准从哪儿就听过接触过，你佯装一笔带过的时候，他们给的反应不是懵的，都知道。我早年也曾在课上放电影，比如《阿甘正传》《黑客帝国》，都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里面的情节或配乐都有对流行摇滚作品的经典运用或致敬。
但《阿甘正传》

案里有女主角珍妮全裸弹吉他的场面，尽管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代言人鲍勃迪伦最著名的歌《答案在风中飘》。《黑客帝国》的电影配乐是好莱坞经典管弦乐和金属摇滚及电子音乐融合的典范，但里面又有亲吻等感情戏。我在课上会注意着进度，快到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跳一下，学生们也心照不宣。有时候我没有把握好，跳多了，再倒回来又正好卡在某个画面，他们还会起哄一下，他们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这些都不是我们假装看不见就真看不见的，他们必然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接触这些东西。本来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但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遮遮掩掩打个马赛克，这反而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所以比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偷偷摸摸查，还不如我上来就毫无保留全告诉你，我也不藏着掖着，重金属也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和其他的摇滚类型如出一辙，都是表达方式的一种，没什么特殊和新奇。换个角度想，他们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这种东西。有一年我当班主任带毕业班，班里有一个孩子压力特别大，趁着一天其他老师下班走了，我就带他回了办公室，把电脑音响开到最大，给他播了首狂暴的重金属，又指给他角落一大堆空瓶子。我说等下我出去，你就可着这首歌五分钟造，随便干什么都行。等他里面一顿乒乒乓乓，歌也放完了，我又进去。我问他你好点没，他说好多了。我说行，把这一地矿泉水瓶打扫干净，这是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管用的。后来他高考考了班级第一，另一个孩子到大三给我寄来一封信，还是手写的。他说上了大学，了解更多的事之后，再听我当年给他们放过的乐队的歌曲，他才慢慢能理解里面更多的东西。你问我人到中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还能保持一种摇滚精神吗？我觉得可以。摇滚不是一种形式，穿个皮衣就能领会的。这个时代的孩子还需要摇滚乐吗？我想这个回答也许和我当年在摇滚课上种下的种子一样，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就像人的命运写在歌里，尽头是确定的生老病死，但中间我们选择怎么活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最后出来的只是一段和着歌声进入梦乡的回忆，那也行，灿烂涅槃也好，引入尘烟也罢，起码在那个下午，我拥有着音乐带来的美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老温是一个健谈风趣而又诚恳的人，25年的时间中，那么多选修了摇滚音乐课的学生仿佛就在他的眼前，我们也期待着这样一门选修课能够继续开下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美容保养都在选择打水光针、微针，这些技术靠谱吗？对皮肤有没有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水光针和微针美容的话题。最近几年，在美容领域，水光针、微针这样的注射类美容项目的确应用广泛。他们走红的原因主要是操作相对简单，效果不错，还有大力的产品宣传来加持。但

这些都是侵入性的医疗美容技术，手术前的科学评估、手术中的规范操作和手术后的合理护理，都直接关系到爱美人士的健康。水光针的原理是利用真空负压的技术，在皮肤真皮层注入玻尿酸，让皮肤吸收并且储存大量的水分，从而使皮肤表面表现出紧致平滑、有弹性。微针和水光针相似，只不过是它是利用微针滚轮上许多微小的针头，在皮肤表面形成数以万计的微孔，然后呢，把药物里的活性成分渗入皮肤，所以能够减少皱纹、治疗疤痕、美白肌肤、淡化色斑，还能够收紧面部皮肤组织。由此可见，水光针和微针都属于有创美容。爱美人士可能要问，水光针和微针适合哪些人做呢？的确，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这两种美容方式虽有疗效，但主要适合以下四类人群。首先是皮肤干燥需要保湿补水的人，一克玻尿酸相当于补水一升，采用水光针向皮肤深层次补充玻尿酸，能够使我们的皮肤保持水润光泽。其次是皮肤色泽暗黄无光的人，水光针和微针都可以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减少黑色素的产生并促进黑色素的排出，从而使得暗黄干燥的皮肤有光感。然后是皮肤毛孔粗大的人，水光针和微针可以刺激皮肤的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增生，起到收缩细化毛孔的作用。最后是皮肤老化有皱纹的人，水光针注射有较好的除皱效果，一克玻尿酸相当于16克胶原蛋白，皮肤有轻微的凹陷和皱纹的时候可以得到充盈和抚平。但总体来说，水光针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皮肤补充水分，增加真皮层的锁水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过专业美容医生诊断的成年人都可以进行水光针美容，进行保湿嫩肤。至于注射或者导入什么药物、活性成分，要根据自己的肌肤状况和需求来选择。一般情况下以玻尿酸为主，也可以搭配肉毒素、胶原蛋白、氨甲环酸等等多种成分进行个性化治疗。在实施水光针和微针治疗之前，手术医生还要对顾客的情况有全面了解，以决定是否适合治疗。顾客有明确的过敏症状或者过敏史，那么就要慎重考虑。皮肤有伤口或者痤疮等感染的时候，一定要等着伤口愈合、感染控制，然后再行治疗。需要明确的是，手术后会出现一些皮肤症状。在正常的范围内，水光针、微针治疗后，皮肤会有一些点状的渗血、轻微的肿胀、疼痛等等情况，术后一周消肿。手术后还可以用冰敷治疗部位，减轻肿胀和疼痛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容院手术之后出现皮肤过敏、红斑、渗出液较多、皮肤感染甚至是面瘫的情况，可要及时去医院就诊，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皮肤损害。尽管水光针、微针的美容功效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手术操作也相对安全，但仍然有可能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局部皮肤的异常增生，或者产生皮肤敏感。水光针和微针通过皮肤大面积高密度微孔创伤起到了美容作用，对部分人有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严重的病例则会出现皮肤持续发红，甚至毛细血管增生，就是红血丝。水光针作用维持的时间很有限，不是一次注射就是永久有效的。水光针中的主要成分是透明质酸，在体内代谢很快，建议一个月至两个月治疗一次，3次到5次为一个疗程。几次治疗之后，皮肤会有明显的改观。而年轻人只要皮肤健康，本身锁水能力就是正常的，做好日常的保湿、防晒等基础性的皮肤护理就可以了，不用去做这些美容治疗。与之相比，目前市场上出现了涂抹式的水光针，看起来好像更加的安全简便。
很多卖家说涂抹式水光针和正规医院用的水光针成分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涂抹式水光针属于护肤品的级别，不能注射，其成分有玻尿酸、胶原蛋白、左旋维 C 等。但事实上，这些成分从皮肤表面被吸收到体内，实在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涂抹式水光针在皮肤表面使用，除了有类似于护肤品的保湿效果之外，不会达到注射式水光针的效果。我国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医疗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个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因此，水光针、微针美容都是医疗美容，开展这类项目，机构和医师必须都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看来，各位丽人想要变美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明确自己的肌肤需求。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再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安家在远方，就像把诗意写进柴米油盐，一定让人非常向往。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梁实秋的这篇散文，题目叫做雅舍。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帘做墙，墙上还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枝下斋、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就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出来时仅求其能避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是渗如滴漏。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有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苍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树木茂盛的土山坡。若说地点，的确是真的荒凉了一点，但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竟然经常有客人来访，大概是好友不嫌路远，路远才见情意。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高墙不稳，门窗不严，所以我与邻居彼此都可以互通声息。邻人饮酒作乐，吟诵诗章，鱼鱼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都随时由门窗户壁的漏隙荡漾而来，破我沉静。入夜呢，就有不少鼠子，才一合眼，鼠子就自由行动，要么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要么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上磨牙，让人不得安眠。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以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老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法子了吗？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子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巨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的时候，满屋里头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是格外的猖獗，来客偶尔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同玉米，
但是我仍安于此。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至于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不是住在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因为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土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作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星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市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散。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惊慌不安了，屋顶水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额尔扩大如盆，既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战，轰然一声，泥水下注，满是狼藉，抢救不及。此种经验已经数见不鲜。雅舍的陈设只当简朴二字，但洒扫服饰不时有纤尘。我非显要，故明宫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吴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司之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字读书都能有个着落，我也就不做其他的奢侈要求了。但是陈设虽然简单，我却经常翻新布置。西方人常常笑话女士们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善变的一个表现。这是不是无懈姑且不论，我倒是非常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不管到谁家去，总是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加一只茶几。我却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志，最忌对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室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酸甜苦辣，我实恭受亲尝。刘克庄写过一首词说：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补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已分辨不深。长日无涯，写作自遣，

随想随写，不拘篇章。于是我就起名雅舍小品四个字，表示写作的因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灭，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10: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早上觉十五。
1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好似破船过海，大家一体同心，一家人害一家人，波浪翻天胡混，浊的先推下水，巧的岂能长存？连船毕竟海中沉，还是自家倒运。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曲艺段子里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咱们请出一位小演员叫陶阳，给您带来一段太平歌词叫舞龙捧圣，咱们共同欣赏。
13: 今天是个好日子。什么好日子呢？今天是我
14: 师哥罗云
13: 平的专场。第二呢，是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有这么多人来给我过生日，心里非常的高兴。闲话少叙啊，给您唱一段太平歌词，叫做舞龙捧圣，咱们打板就唱。
14: 心为不明

那西州县代管何家营，何家营有位何屠夫，每日里宰杀度过饥。

0: 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绑绳，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惊动了五个小畜生。大猪要救那生身母，用嘴去掉捆猪的绳。二猪要救那生身母，他把那刀子的刃咬崩。三猪要救那生身母，叼了块石头往这锅里头我扔。四猪要救那生身母，鸡血盆菜了一个碎令丁。就说小五猪啊，年幼小，双膝跪在了第六平，口吐人言何也叫，叫了声何也你是听，要再救把我们哥五个仔，留着我的老娘命残生。我大哥倒有着一百多斤肉，我二哥八十也挂零，我三哥倒有着六十来斤肉，我四哥四十也挂零。就说小母猪啊，年幼小，连皮带骨着二十环有玉灵。可爷呀，您掐一掐来算一算，哪头重嘞，哪头轻？可爷闻听吓了一跳，这傅恩威辗转暗定明，黑呀忙盖章知道行孝，那人不行孝不如畜生。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做那屠宰经营，身那背老母上山去，在这桃园深处隐身行。走一山那过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过一岭，岭岭层层，一片祥云腾空起，五彩的莲花是落在了半空。若问何爷是哪一个，五西天十八罗汉第二名。若问小五猪是哪五个，他本是上天造孽五条龙。我一言唱不尽那五龙捧圣，我是愿诸位招财进宝福寿康宁。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一段小品，这是孙涛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你摊上大事儿了，春晚上的一段作品，同时这句话一度也是非常流行，咱们来一起收听。
3: 生在萧山村，成事来打拼，身穿保安服，把门显青春，我骄傲。我站岗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
4: 喂，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3: 先生，
4: 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喂
3: 先生，
4: 叫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3: 呀，是个女嘞，长得太复杂了。你有牌吗？
4: 什么牌啊？
3: 进楼的牌。
4: 没带。
3: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4: 我还用牌吗？
3: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4: 你说谁不是人呢？
3: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4: 你今天新来的吧？
3: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4: 知道我是谁吗？
3: 不知道。
4: 大厦三层赵总。
3: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4: 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3: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4: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3: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4: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3: 我今天很高兴。
4: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3: 我没看见。
4: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3: 我没看见。
4: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3: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4: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3: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4: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3: 牌儿。
4: 你就知道牌儿，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3: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4: 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3: 我不认识小姐。
4: 再给我找领导。对，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3: 我不认识秘书。
4: 再给我找领导。对，
3: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4: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3: 哎，这个人管用啊。喂，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4: 我有牌吗？
3: 没有。
4: 我能进吗？
3: 能进。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5: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3: 男的啊？哎呀，伪娘。
5: 讨厌。
3: 同志，你有牌吗？
5: 什么牌啊？
3: 进门的牌。
5: 没有。
3: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5: 我找人。
3: 你找谁呀？
5: 三楼的赵总。
3: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5: 认识吧？
3: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她下来接你。
5: 我手机没电了。
3: 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5: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3: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5: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3: 不行。
5: 亲，帮帮忙吧！
3: 你别这个样啊！
5: 求求你了，亲！
3: 你别这个样！
5: 喂，
3: 你别这个样！你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5: 亲，
3: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

0: 明磊，我
1: 谢谢亲，
0: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宗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他挂了，
1: 我给他打啊。
0: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1: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0: 不行。
1: 10块行吧？100行吧？
0: 你很有钱是吧？
1: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0: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1: 你不让我进是吧？
0: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1: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0: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1: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干什么？
1: 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还动手是吧？
1: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啊？你让不让我进？啊？
0: 我说，你还拿熊铺子打人？
1: 怎么着吧？
0: 你往后退。
1: 我不退。
0: 你往后退。
1: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0: 同志，你有牌吗？
1: 我找张总。
0: 你别说话。
1: 你凭什么不让进？
0: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2: 啥牌啊？
0: 进楼的牌。
2: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2: 俺找人有急事儿。
0: 你找谁呀？
2: 三楼的赵总。
0: 哦，你也找赵总？
2: 啊。
0: 这赵总电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2: 谢谢你啊。
0: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他又挂了。
2: 大兄弟，你快让俺进去吧。
0: 你找他干啥呀？
2: 俺找他要钱啊。俺们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俺来要钱。
0: 你是农民工
2: 啊，
0: 管他要工资
2: 啊。哎，
0: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2: 为啥呀？
0: 为啥？赵宗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2: 对呀，不，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2: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2: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0: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10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2: 走？
0: 他这是要跑啊！
2: 好，
0: 他这是要潜逃啊！
2: 潜逃？
1: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0: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
2: 哎呀妈呀，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呀、啊，大兄弟。
1: 对呀，
2: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啊，大妹子？
1: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2: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0: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2: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0: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2: 嗯，俺求你了。
1: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2: 俺求你了，大兄弟。
0: 你进去吧。
1: 不能进，
0: 他为什么不能进？
1: 他没有牌。
2: 对，俺没牌。
1: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0: 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她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1: 那也不能进。
0: 他为什么还不能进？
1: 他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0: 你能跟人家比吗？
1: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是送钱的
1: 啊，
0: 人家是要钱。
1: 怎么了？
0: 要钱的。
1: 怎么了？
0: 要钱的。
1: 要钱的怎么了？
0: 要钱的
1: 啊，
0: 要钱的很骄傲。
2: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0: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着那个赵总，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你见了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2: 他要跑呢？
0: 跑，你就喊抓流氓。
2: 赵总是女的。
0: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 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2: 别说了，
0: 没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害臊吗？他不丢人吗？
1: 你别说了，
0: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猪。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1: 提醒啊！
0: 你提醒的不够。
3: 说，继续说。
0: 我不说。
3: 为什么？
0: 我累了。
3: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0: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了。
1: 姐，你摊上什么事儿了？
3: 钱到了吗？
1: 50万，一分不少。
3: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你不用贿赂我，范福从保安做起。
3: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你以为你办4个户口本就能控制方圆吗？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2: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0: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3: 给你。
0: 替我叫了，谢谢啊，
2: 赵总，俺谢谢你了。
3: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好。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哎，
2: 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1: 姐，你真爷们儿，
3: 一边去。
1: 傻样儿。
4: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3: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4: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3: 干嘛？你要潜逃？
4: 我没有经费。
3: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儿点儿？
4: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东，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3: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4: 赵东，赵东。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3: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4: 哦，保安保管平调。
3: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4: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一不留神直接奔向小康社会，我骄傲。
3: 走了。
4: 赵总，你有牌吗？
0: 走你！
5: 在节目一上来，咱们是听了一段太平歌词。那刚才呢？

0: 听到了一段小品。接下来咱们再来换一个形式，咱们听一段相声，不过这是一个单口作品，由郭全宝先生带来的吃饺子。
1: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的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扶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是麻烦了吗？那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别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声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儿。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的？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呀？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咸丰、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先锋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先同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意。其实不是不爱圆意，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你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

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安任邓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中。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三，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儿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儿了没有，一个字儿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二十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啊接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刚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材，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嘚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啊，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了，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呐、啊，哎，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何三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吧，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是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

0: 桌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一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木之人难行走。古木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师木的先生叫古木，啊，古木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木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他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数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的，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木先生。老四，老四说绕、哦、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啊？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哼，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是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奸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儿啊，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吃，净等着吃啊！好，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到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们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们这一路之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是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一个字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 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奇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呀、啊？还您先说呀、啊？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是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啊。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啊。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哎，我先说呀、啊。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啊，嗯，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煮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时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损？大雁打时回窝转，大雁打时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时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时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得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喂字，那喂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喂呀、啊、嗯，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那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呀、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丁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 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哼，你说这老四够多奸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了，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敏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您老打时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叼过了食，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他妈喂了那个喂这个，喂了这个喂那。老三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全宝先生说的一段单口相声《吃饺子》。很多老先生确实是技艺精湛，不仅能捧能逗，同时既能说对口，也能说单口。哎，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关注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小楼约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听段子。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幼鸟总要离巢，别怕风高路遥，便想起初入社会时的手足无措，总怕走错路，怕辜负期待，每一步都是信号，指引你向前跑，温柔的叮嘱点醒我们，迷茫从不是终点，那些跌跌撞撞的尝试，不被理解的坚持，其实都是成长的路标，我们都像幼鸟，在未知里试探，却在每一次振翅中靠近方向，不必怕前路未知，带着这份指南般的笃定，哪怕慢一点，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10: 那蒸腾在夜空，正跳动的鲜红。

里的年轻人。如果不想被细节一过

张韶涵的我像一束穿透云层的光，照见了曾在他人期待里迷失的自己，不迎合谁的标准，只做自己的英雄的呐喊，点醒自我评价从不由他人定义。那些曾因质疑而退缩的时刻，因比较而焦虑的情绪，在这首歌里慢慢消解。原来真正的强大是敢于直面真实的自己，哪怕不完美也依旧闪耀，不必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坚守内心的热爱与棱角，才是对我最好的诠释。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从前总把期待寄托在未来，想着等以后再实现梦想，陪伴家人，直到听见今天的风，今天的云，今天的我，才惊觉被辜负的从来都是今天，点醒我，人生

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由每个今天堆叠而成。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不该被推给未知的明天。这首歌让我学会扎根当下，珍惜今天的阳光，眼前的人，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

初听在黑市交换真心，不用伪装的面具，便被这大胆的隐喻击中。我们总在现实里包裹自己，把脆弱、执念、未说出口的爱，都当作不能示人的竞品，用规则换一次放纵，用理智换片刻心动的慰叹，点醒我们对正常的过度追逐。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被否定的念想，从不是羞耻，而是真实的一部分。所谓黑市，其实是直面内心的勇气之地，不必怕袒露脆弱，偶尔卸下规则的枷锁，正是那些不完美的渴望，才算真正与自己和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石洲的风吹过多少懵懂，那些挤在窄小房间里的日子突然清晰，共享的泡面，深夜的谈心，为梦想打拼的笨拙模样，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急于逃离那段拮据的时光，觉得它满是狼狈，但歌词里他装过我的梦，也藏过我的痛的轻叹，点醒我们，白石洲不只是地名，更是青春的容器，装着最纯粹的热爱与坚持。那些曾以为难熬的日子，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是白石洲的风吹成了如今的我们。

使你滴的糖比星光更亮，便想起那些低谷时陪在身边的人，不用多说便懂得默契，犯错时不指责的包容，都在旋律里慢慢清晰。从前总觉得同行是热闹的陪伴，直到这首歌点醒我们，真正的拍档从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你需要时他总在，你向前时他愿陪你闯。那些默默同行的拍档是岁月馈赠的礼物，有他们在，再难的路也成了可并肩奔赴的旅程。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张远的同频电磁波像一道精准的信号，戳中了我们对懂的渴望。从前总在人群里感到孤独，哪怕说着热闹的话，也觉得心里隔着一层。直到听见我们像同频的波，不用多说就契合，才懂灵魂共振有多珍贵。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有频率，对的人会带着相同的波长，穿过喧嚣找到你。不必急着融入所有圈子，总会有同频的人出现，用最舒服的方式陪你把平淡的日子过成值得珍惜。

0: 我喜欢你。
1: 风再急亦要闯，不退让，便想起那些被挫折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刻。曾以为前路是绝境，却在旋律里重拾了咬牙坚持的勇气。跌过痛过，仍信天空没有极限的笃定，戳中了成年人藏在脆弱下的倔强。粤语版的咬字更添几分韧劲，仿佛在诉说所有的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阻碍都是向上的阶梯。原来所谓极限不过是自己设下的牢笼，敢闯敢拼就能看见更辽阔的天。不必怕眼前的风雨，抬起头往前闯，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来没有极限。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

0: 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6: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8: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7: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9: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7: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9: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5: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6: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5: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

0: 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 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 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 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 国际方面， 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斡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瀚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士者必图其中，
7: 成功者先寄予史，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太宇镇、新民镇调研三峡等当前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中山社区开展“晴暖端午邻里聚，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1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太宇镇、新民镇调研三峡等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抢抓农时，抓好三峡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在太宇镇段井村，陈家宝详细听取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备汛等工作情况汇报。

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盘活集体资产资源，规范三资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作息作时入户走访，民情收集，隐患化解各项工作，对各类矛盾纠纷实行动态管理，及时闭环调处，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要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从严纠治基层微腐败和不正之风。要压紧压实防汛备汛责任，备足防汛物资，建强应急队伍，细化完善群众疏散转移方案，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随后，陈家宝走进新津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粮食烘干及储存中心，实地查看烘干机组、仓储库房运行状况。他指出，要细化运营管理制度，错峰安排烘干作业，定期检修烘干、通风、除尘设备，切实帮助农户解决晾晒难题，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在新民镇李伟村，陈家宝详细询问下收进度、亩均产量、农机调配等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具，高效有序组织抢收晾晒，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压查推进下播下管，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控，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副市长赵亚鹏一同调研。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15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9月13日至14日在榆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5月30日全国安全生产食品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关于做好近期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即6月10日咸阳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听取2026年1到6月份治理欠薪、滨州市社会保险费收费争议处理机制运行情况和2026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征缴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审议滨州市奶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滨州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细则，研究有关项目。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9月13日至14日在榆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煤为基，多元发展，聚力打造煤电、煤化工、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集群，大力招引一批高质量的优质项目，全力打造高端能源化工基地。要持续激活民俗活动、特色文旅品牌活力，推广沉浸式、互动式文化体验项目，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要加大产业就业帮扶力度，拓宽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提升联农、带农、惠农效益，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贯彻落实各级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强化日常监管，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常态化开展欠薪治理风险隐患研判，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日常监管，加大整治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对照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征缴工作实现要求，抓好费用收缴工作，确保按期完成征缴任务。要规范种养全流程管理，培育壮大产业链条，不断推动奶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落实医疗优待政策，优化就医报销服务，切实保障优抚对象医疗权益。评论员文章：创新创造是再表达的过程，只有用观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才能让观众愿意听、听得进。文化土壤的肥沃促进经济。

神世界的丰盈，创造活力的释放，又丰厚文化根基。在双向赋能中，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事业发展欣欣向荣。最近的现象级文化事件，莫过于小成本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并刷屏。从拍摄技巧到剪辑手法，再到演员表演，决定一部电影能否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在这部电影上，观众的好评却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以乔批为代表的精神内核。在潮汕方言中，批便是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将连带家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寄回国内，这便是侨批。光影流转，一帧帧画面带观众回溯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体会深沉的家国情怀。影片之外，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往潮汕地区探访侨乡文化景点，触摸侨乡文化的根脉。在广东汕头侨批文化馆阅读泛黄信笺，不少游客湿了眼眶，从中可以看到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文化工作的价值所在，也获得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发。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从电影业高质量发展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再到繁荣文艺创作，创新创造成为讨论关键词。这既是从成功经验中总结出的方法论，也是各领域再上层楼所追求的目标。创新创造的活水从何而来？善于发现的眼光是关键。给阿嬷的情书中 90% 以上的情节均来自真实原型。舞剧《牡丹亭》以当代视角解读经典文本，吸引大量年轻观众。电视剧《山海情》将镜头对准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深深打动海内外观众。实践证明，灵感的火花往往就藏在身边的故事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犹如奔流不息的大江大河，既有波澜壮阔，又有静水流深，正是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把镜头对准生活，让作品兼具烟火气息与艺术品味，其生命力与传播力自然绵延悠长。创新创造是再表达的过程，只有用观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才能让观众愿意听，听得进。从博物馆一票难求，到网友以新潮形式缅怀先贤，再到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新的表达方式。观察近些年文博热的发展，可以看到消费者由浅入深、持续升级的文化需求。新与旧是相对的，群众消费需求与时俱进，文化创造也当顺势而变。亲手将精美的丝绸纹样转印到明信片上，带上设备在千里之外走进莫高窟欣赏壁画。在第22届文博会现场，一个个体验展台前排起了长队。把握消费者需求变化，善用科技手段赋能，让消费者与文化资源建立更有温度的连接，才能唤醒内心深处的共鸣，增加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实现精神的涵养与塑造。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日益完善的公共文化供给，展现着乘风化人的力量。在宁夏西吉县，阅读和写作既为人们战胜贫困提供精神支撑，又拓宽致富道路。在贵州台江县台盘村，一颗篮球点燃村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放眼今日中华大地，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群众性体育活动遍地开花，文化土壤的肥沃促进精神世界的丰盈，创造活力的释放有丰厚文化根基。在双向赋能中，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事业发展欣欣向荣。我们从来不缺好故事，凭借在讲好故事的能力，

0: 统筹传承与创新，把根扎进脚下的土地，与时代共呼吸，与人民同成长，生生不息的创造将汇成向前的不竭动力。6月14日，滨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走进城关街道城东社区、北街社区，开展无偿献血及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公益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张贴主题海报、发放宣传手册和急救知识宣传扇、现场讲解答疑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还围绕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向居民普及无偿献血法律法规、献血基本条件、献血流程、献血后注意事项以及临床用血报销政策等核心知识。同时，针对群众普遍存在的献血误区，逐一耐心解答，破除大家献血有害健康的错误认知，引导适龄健康群众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助力保障临床医疗用血需求。市红十字会这次活动还聚焦民生刚需，重点普及日常应急救护知识。工作人员结合生活中高发的突发意外场景，通俗易懂地讲解创伤止血、意外摔伤、突发不适等基础应急处置方法，手把手传授简单实用的救护技巧，让居民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技能，有效提升群众应对突发险情的处置能力。这次无偿献血及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公益宣传活动，将公益理念与实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有效扩大了无偿献血公益宣传覆盖面，切实提升了居民应急救护素养，并将以世界献血者日为契机，持续下沉基层一线，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科普宣传活动，积极传播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公益事业，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坚实保障。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11日，城关街道中山社区在开源公馆小区开展“勤暖端午邻里聚，便民乐居在中山”端午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艾草飘香，欢声不断，居民们围坐一起制作香包，编织五彩绳，互相佩戴祈福。舞台上，社区合唱团与幼儿园幼儿轮番表演，端午知识抢答引来阵阵喝彩。一旁的义诊、义检、免费更换窗纱也排起了长队。辖区民警结合真实案例，为居民讲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志愿者同步上门为独居老人送粽子、量血压、陪聊家常，将暖心服务送到家门口。据了解，此次活动设置民俗体验、敬老慰问、公益便民、文艺汇演四大板块，将传统文化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打通服务居民最后一米。中山社区居民扎巧云：
1: 这个端午活动举办得很好，又是剪头发，又是量血压，还能跟警察同志学点防诈知识，感觉社区真的在用心为我们服务，觉得住在这里很温馨，很温暖。
0: 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端午佳节，软糯香甜的红枣粽子成为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传统美食。每逢节食期间，因误食、误吞枣核导致咽喉卡顿、食道异物的就诊患者大幅增多，老人和儿童成为高发人群。针对端午期间高发的枣核卡喉安全隐患，市人民医院特此发出安全提醒，普及异物卡顿防范知识与正确处置方法，引导市民安全食用粽子，平安欢度端午假期。滨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王小华：
2: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端午节到了，吃粽子是必须环节，但在品尝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祸端。粽子里的枣核被囫囵吞下，卡在食道会造成吞咽困难、疼痛等不适，如果处理不当或不及时取出，会引起食管穿孔，造成纵隔感染，甚至刺破大血管。

0: 食等。对于食管异物，请大家注意：第一，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进食不宜匆忙；第二，佩戴假牙的朋友避免进行粘性食物，睡前取下假牙；第三，纠正小朋友口含异物的不良习惯；第四，老人、小孩尽量不要吃带核的枣、带骨的肉等；第五，误食异物后切勿强行吞咽食物、服用食宿等，以免加重损伤。发生食管异物，只要及时就诊，一般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最后，祝广大市民朋友们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回望千年岁月，从公牛教民耕种、开荒拓土的远古耕耘，到大佛寺石窟承载的丝路文明，从代代相传、婉转悠扬的滨风歌谣，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滨州。本片共分六个篇章，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品读这座古城的深厚底蕴，共同感受滨州独有的人文风华与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今天播出第一篇章《风之起源》。

0: 3500多年前，周族的祖先一路从台地出发，跋涉到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陇东大地。在支离破碎的粮卯之间，生活着周族和戎狄部落。草是游牧生活的象征，他们在风中摇曳，自由而野性。河则是农耕文明的代表，他们在土地上扎根，坚韧而繁盛。然而以游牧为主的戎狄，却以一种试探的姿态，不断用皮鞭探寻新的领地边界。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周人早期历史的记载呢，有一些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他最早的女性祖先有台氏之女姜元，这个有台氏呢就在现在的武功县的境内，他的儿子契呢，也就是目前周人可追溯的最早的男性祖先，他擅长于稼穑，当然包括他的部族，也就是周族呢，也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呢，他担任了后稷这样一个龙官。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3: 后稷处于尧、舜、禹以及商人的祖先谢与他们同一时期，后稷生活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整个夏王朝时期，到了夏王朝晚期，部族由于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带领周人迁到了戎狄之间。汉唐时期的学者认为这一地方在现在甘肃庆阳一带。
0: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火烧了一整夜，浓烟染黑了皓月与星辰。在一片废墟旁，一个男人错愕地站在那里，烟气弥漫，宛若置身在层层迷雾之中。

0: 雾长久地笼罩在他和他的族人面前。正是这场彻夜的大火，照亮了他内心角落里那个不能再逃避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一夜，戎狄的突袭犹如北风过境。这一夜，大量的粮食被掠夺而去，只留下一地狼藉。散落的谷物犹如周人跌落的泪珠。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2: 不处在后稷去世以后，七稷无，这个稷不是这个后稷了，这个稷是庄稼、小米、粟，再不种庄稼了，又农用游牧民族，所以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到了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从何处去的问题，又回到牧业游牧呢，还是在跨界一步走上农耕？这个时候，公有继承了这个权
1: 利。宁县文化馆博物馆原馆长于祖培，
3: 咱们采取与各土著国牧相似的基本原则，当然期间也避免不了互相争斗，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公有决定南迁

冰峰桥文明安全出行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冰峰桥是我市重要的跨河交通枢纽，连接周边多条主次干道，车流密集，且桥面悬空，风力偏大，属于高风险路段，承担着高效通行的公共服务职能，不具备休闲游玩的安全条件与功能属性。近期桥面打卡拍照、占道直播、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频发多发，严重扰乱正常交通秩序，极大增加交通安全风险，直接损害城市文明形象。为营造安全文明、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现发出如下倡议：一、遵守交规，争做道路安全的践行者，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超速变道，不抢道逆行，不在桥面及引桥路段随意停车、乱停乱放，坚决杜绝酒后驾驶、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共同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二、文明出行，争做公共秩序的守护者，树牢安全第一、文明出行理念，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在桥面占道拍照、休闲乘凉、娱乐消遣，不随意翻越隔离栏杆，不扎堆逗留占用行车道、人行道及公共区域，避免因聚集妨碍交通引发安全风险，持续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三、规范经营，争做市容环境的维护者，严格落实规范经营各项要求，不在桥面及引桥路段从事影响道路畅通、破坏环境整洁的经营活动，不违规摆

0: 滩设点，不占道经营，不随意堆放物品，爱护桥梁公共设施，用心守护干净整洁的道路环境。四、抵制陋习，争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坚决抵制交通陋习，主动提醒家人朋友遵守交通法规，远离交通安全风险，积极参与文明交通劝导，及时提醒，友善劝阻桥面各类不文明行为，让规范有序、文明安全成为城市道路的常态。文明始于点滴，安全贵在坚守。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携手共创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为守护您和家人的平安幸福，共建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共滨州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2026年6月11日。
1: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宫崎骏的另一部动漫《天空之城》。该片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少女希达和少年巴鲁，以及海盗、军队、穆斯卡等寻找天空之城拉普达的历险记。该片是一部宫崎骏由小说《格列佛游记》萌生创意而作的电影，某些人认为其故事情节较为传统，但这不等于它没有新意。相反，《天空之城》一剧充满了很多新元素，电影中近乎完美地刻画出故事所发生时代的世界和景观，有点科幻色彩，也有点神话色彩，还有点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味道，诸如高架铁轨上的旧式火车、黑漆漆的矿洞、飞空艇、像泥塑的机器人等等。紧张激烈的情节贯穿整部电影，但蔚蓝的天空和浓浓的白云反而将尖锐的冲突淡化得更耐人寻味。人物的表达很多时候不是靠台词，而是依靠人物的具体动作，使人物的性格更显深刻。小姑娘希达是传说中天空之城拉普达王族的后裔，那曾是超越地上文明不止几千年的空中文明，但不知为何，希达的祖先离开天空之城，抛弃发达的科技，在地面上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然而一天，几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出现在他家门口。故事由希达所坐的军队飞行船遭到空中海盗的袭击而开始，争斗中希达从万米高空的飞行船上跌落下来。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少年巴斯是矿工机师的徒弟，这一天收工时发现天上有个亮晶晶的东西正在慢慢的下落，是什么？ UFO。 他也飞似的跑了过去，结果发现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在一团蓝光的包围下从天上飘了下来。第二天，希达在巴斯的房间醒来，发现房里有一张天空之城拉普达的照片，这是巴斯的父亲冒着生命的危险历尽艰辛拍到的真正的天空之城，但除了斯威夫特之外没有人相信他，于是父亲在郁郁寡欢中去世了。巴斯发誓一定要向他人证实世界上真的有天空之城存在。嗅觉灵敏的海盗很

快就找上门来。接下来就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追捕与逃跑的镜头。最后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掉到了万丈深的矿井，希达带的飞行石又一次发光，令他二人安全飘落。矿井中飞行石和井下的矿石发生共鸣，原来这里曾是开采飞行石原料的地方，但提炼飞行石的技术传说只有普拉达人才掌握着。二人刚出矿井就被军队的人抓住了，希达被带往要塞，在那里一个叫穆斯卡的人给希达看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说是从天空之城掉下来的，凭当时的科技无法令它再启动。当天晚上，希达念起了祖辈所流传下来的寻求帮助的咒语，飞行时发出了光亮，令机器人再次活了起来，整个要塞变成了火的海洋。巴斯趁乱和海盗达成联盟，飞入要塞救出了希达。匆忙中，希达丢失了飞行石，而穆斯卡得到了宝石，命令军队按照宝石上的圣光的指引飞向天空之城。另一方面，海盗妈妈从希达的技术中算出了天空之城的方位，带着希达二人乘着海盗飞艇全速前进。即将到达时，忽然前方出现龙卷风，和穆斯卡的舰艇又狭路相逢。交战中，巴斯和希达的滑翔机被卷入龙卷风里。这里是被上帝抛弃的领域，自然的恐怖与众神的愤怒在这里集结。飞越浓重的黑暗，在纵横飞啸的电光中，穿越闪电的回廊，突破生与死的界限，命运之门再次敞开在少年的面前。龙卷风的中心正是传说中的飞岛天空之城拉普达，这儿是寂静的天堂，只有机器人值守的空中都市，植物和远古生物的家园。宫崎骏的作品中，科学技术最好的地方就是没人居住，在柯南的未来世界及天空之城都是如此。反之，风之谷中为生存而奋斗着的人们虽然只有古老的技术，但却是机器的主人。天空之城的飞行海盗们也是这样。穆斯卡抓住了海盗们，也来到了拉普达，他迫使希达和他们一起进入中央控制室，启动黑石碑上的文字，即将开始他称霸世界的野心。希达抢回飞行时，为了阻止穆斯卡，他和巴斯一起念起了毁灭一切的咒语巴鲁斯。拉普达解体，邪恶和助纣为虐的武器系统一同化为大气层的火球坠入海中，而使拉普达飘在空中的巨大飞行石结晶载着拉普达的生命之树上升到了天空的尽头。天空之城是吉卜力工作室的开山之作，也是宫崎骏的集大成之作。宫崎骏一人兼任了原作、监督、脚本和角色设定四项重任，使得这部作品从头到尾都注入了纯粹的宫崎理念。而宫崎骏的音乐搭档久石让这次达到了他配乐生涯的顶峰，影片的主题曲《伴随着你》以其让人落泪的优美曲调和动人心弦的美妙音律而闻名全球，被改编成了多种版本，成为流传的影视名曲。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优美的影片主题曲。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大家对儿童近视的重视程度提上来了，可一旦过了18岁，或许很多人对近视这件事儿就摆烂了。不少朋友以为如果已经近视戴了眼镜，过了18岁度数就不会再加深了。其实如果不注意保护眼睛，近视在一生中都可能进展，直到老花之后，近视度数也可能会继续长。现代人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了电脑和手机，这样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导致不少成年人长期处在视疲劳的状态中得不到恢复，度数越来越深。一旦成为高度近视，不仅生活不方便，还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积累了更高的老年致盲风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成年之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人类是一种高度依赖视觉的动物，80%的信息都来自于眼睛。失去视力会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陷入巨大的困境，所以我们常常的会感慨，想老年幸福，年轻时用眼护眼就必须要有章法，严控近视才能降低老年后因高度近视致盲的风险。如果你去问一个眼科医生，吃点什么才能保养眼睛，一般他们都会说，吃什么都不如晒太阳和好好睡觉。可能这听起来有点太没新意了，但这才是真相。不管市面上的保健品如何包装，它们对于眼睛的保护都没有多大作用。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充足的户外时间，保证眼睛有足够的光照，改善照明条件，改善用眼习惯都是第一重要的。比如成年人因为工作忙，没办法实现孩子们那样的纯户外时间，那就化零为整，每小时要求自己一定要站起来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尽量站在有阳光的地方，向窗外眺望远处，5分钟就能让你的眼睛得到休息。再比如闭目养神，我们日常用眼，电脑离眼部50厘米，手机离眼部33厘米，只要处于这个使用距离，大脑会自动让你的眨眼频率由每分钟16次降低为每分钟3到5次。眨眼的频率不自觉降低，只要是持续这种情况，干眼症很快就会出现，相当于眼睛的雨刷器总是不工作。但我们的眼皮里是有油脂的，眨眼能够让这种油脂均匀地铺在眼睛上，所以狠狠地眨眼一下再睁开，会觉得眼睛亮了。所以适当的闭目休息或者热敷，其实都是可以让眼皮里的油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缓解视疲劳了。如果觉得眼睛特别酸、特别痛、特别红，甚至都头痛了，那么睡一觉眼睛所有问题都好了。 眼药水治标不治本，想从根本解决眼睛的问题，真的就是阳光加睡觉，纯免费最有效。从眼科专业的角度来看，近视是眼球屈光不正的一种表现，而近视手术则是一种帮助患者摘掉眼镜的方式，但并不能完全消除眼球的屈光不正。换句话说，接受近视手术并不意味着患者从此不再近视，而是通过手术将所需的眼镜置于眼内。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近视手术主要分为三种，半飞秒、全飞秒和 ICL。 这三种手术可以从原理上分为两类，半飞秒和全飞秒采用减法原理，通过切除角膜组织在眼球上做出一个小眼镜，而 ICL 则是采用加法原理，直接植入一个小眼镜到眼内。这两类手术的区别在于其可逆性，半飞秒和全飞秒是不可逆的，因为他们要切除角膜组织，大多数人一生只能进行一次，只有少量角膜比较厚的人如果又近视了可以叠加第二次。 ICL 呢，它是可逆的，患者不仅可以取出眼内的小眼镜，还可以与减法类手术如半飞秒、全飞秒叠加进行。很多希望摘镜的患者会在这三种手术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种。其实选择的因素主要是三点：眼睛的条件、预算和年龄。就手术类型而言，半飞秒的预算低，但是创口达到270度，切口很大，且术后不舒适感明显。它的优势在于针对中等程度的散光，个性化处理之后的视觉质量比较好。全飞一般要求散光要小于200度，近视小于600度，但是全飞的切口小，恢复快。相对半飞来说，它的缺点是消耗角膜多一点，需要一定量的角膜厚度。 ICL 的切口非常小，过程可逆，相当于在眼睛里面放了一个小镜片，整个过程里不损伤任何角膜结构，但是预算高，偶尔会有患者在夜间出现轻微的眩光。作为内眼手术， ICL 非常依赖术者的手术水平和术前的参数计算，因此对于希望摆脱眼镜的患者，务必进行细致的眼部检查，确定自身眼睛情况，再结合预算和恢复周期等因素来进行综合的考虑。再次强调，虽然近视手术可以改善视力并且

摆脱眼镜，但是眼球的屈光不正并不会因此消失。特别是对于高度近视患者，由于眼球已经变大，即使通过手术摆脱眼镜，因为眼球变大而带来的并发症风险可能会伴随终生。所以近视的成年人，尤其是已经高度近视的成年人，每年一定要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超过600度的眼轴，超过26毫米，每年最好找眼底科仔细的去检查一下，特别是周边眼底，看看有没有非常小的裂孔出现。这些小裂孔早期是可以通过激光修复的，但是一旦裂孔变大或者变成撕裂，即使手术处理，视力能恢复到过去的1/3就很不错了。咱们成年人工作都很忙，很容易忽视对眼睛的保养检查，因为我们是两只眼睛一起来使用，所以有时候一只眼睛视力掉到了 0.5， 只要另一只眼睛正常，其实整体的视觉差别不是很大。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就容易以为自己只是累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病变，从而错过了能够进行干预的最佳时间。同时，不要仅仅只看自己眼睛的度数，最重要的是要看眼轴。健康的眼轴是24毫米，随着近视的加深，眼轴会越来越长，眼球也就越来越大，整个眼球从最表面到最底层都可能出现病变。等到眼球大到一定程度，眼内不仅会产生很多新生血管，这些血管还随时会爆，人一下子就看不见了。过去在眼科，白内障、青光眼是致盲率第一，现在高度近视引发的并发症成了致盲率第一，而且由高度近视引发的致盲并发症均不可逆，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哪怕你已经成年了，也一样需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继续严控近视。这不仅是为了现在看得更清楚，也是为了保住退休后20年的清晰幸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精神科一号难求的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正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直抒胸臆，摆脱过往的伪装。这个现象不仅引发了全社会对精神疾病的重视，也成为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去除进精神病院污名的契机。他们的身影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部分投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当代人不容忽视的精神问题。在大门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压力和挑战，婚姻家庭问题、学业压力、工作困境、经济负担等种种因素都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从婚恋焦虑到工作压力，从学业困扰到经济贫困，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都可能成为许多年轻人精神健康的拦路虎。催婚年年有，多年没回家过年的年轻人一返乡就受到了家人和亲戚的催婚攻击。女子辞掉年薪30万工作回家相亲，90后小伙5年相亲200多位姑娘，女子吐槽30岁相亲不是二婚就是老头，种种听起来很匪夷所思，却也不算是出人意料的新闻频频爆出。持续走低的结婚率让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陷入了婚恋焦虑。相关研究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约超6000万，占全球人口4%以上。62岁以上女性10人中就有1人抑郁，女性抑郁发病率远远要高于男性。除了催婚之外，失恋、骗婚等以爱为名的重压同样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抑郁的高发导火索。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3年10月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

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并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曾有一张有问题的语文卷子让人触目惊心，卷子的题目是下面这些词语充满了生活气息，你还能说出几个这样的词语吗？老师举的例子是半晌、将就、比划，而这个孩子写下的却是想死、自杀、跳楼、跳海、杀死、死亡。因为孩子只有9岁，认字不全，死亡的亡写成了忘。而一旁孩子的母亲还在抱怨孩子觉也不搭理，不好好吃饭，上学写作业还得催着赶着。很多家长不相信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直至出现极端事件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往往为时已晚。工作强度大，行业变化速度快，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等等，使得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在打工人群中发病率居高不下。根据相关的报告显示，超80%青年职场人曾担心自己会猝死，从未担心过猝死的比例仅为18.1%。18到35岁的青年男女当中，89.1%感觉有压力，87.3%感到疲劳，71.2%感到孤独。其中90后是压力与疲劳感知最高的人群。理想的高开低走和压力的无限升级，打破了青年人对物质生活和个人发展的乐观预期。一些年轻人的目标追求遭遇现实碰壁之后，选择以卷王的姿态，试图通过自我压榨的方式在非理性的激烈竞争中突围。另一部分不堪压力重负的青年则采用自我矮化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贬低和自我攻击，尝试在焦虑、紧张、敏感和怀疑的气氛中以低欲望或消极遁世的形式自我慰藉。贫穷长久以来都是深远而复杂的课题，所涉层面极为广泛，甚至也包括了精神疾病。2020年12月，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患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概率要高1.5到3倍。2023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到2022》显示，收入是影响抑郁、焦虑显著率的首要影响因素之一。其中，无业或者失业人员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要高达31%，远远高于其他职业群体。且收入越低，抑郁风险检出率越高。因为穷，常被社会排斥甚至边缘化，内心充满无力感和孤独感，精神世界一片荒原。精神疾病并非遥不可及的险境，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挑战。他们或许是我们身边的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却共同面对着生活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困扰。精神病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座庇护所，给予那些在生活中受到重重困扰的人一丝喘息的机会。可以看到，一批面临精神心理疾病困扰的年轻人愿意根据个人病情进入精神病院接受专业治疗，并且在出院后感觉良好。也有越来越多有亲身经历的年轻人站出来，讲述自己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故事，既为公众眼中充满神秘色彩的精神病院祛魅，也鼓励着更多有精神心理方面困扰的年轻人积极就诊，接受医生的专业建议，有必要时入院治疗。别羞耻，每届年轻人都有点精神病，也别害怕，勇敢的人们会挥刀屠掉情绪的恶龙，失败了大不了就再来一次，因为只是生病，所以也会痊愈。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是成年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以及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